0: 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胞子，单胞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胞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你看咱们借昨天的话题啊，说起现如今得这个包那个结得这个块的特别多，我说了造成现如今这么多人 得这个病的最

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吃的出问题了，这是最主要因素。我说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说给谁造成恐慌，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想啊，现在吃的酱油是勾兑的不？现在吃的醋是勾兑的不？现在吃的姜是熏的不？过去吃醋有醋蛾子，现在你见过醋蛾子吗？过去那大白菜开锅就烂了，现在这白菜开锅烂吗？那天呢，我看谁统计了一下，就英法美日韩这些都得算是发达国家了，对不？这些国家就全算上，加在一起得这个病的人都没有咱们人数多。就现在这东西真不敢乱吃，你养激素鱼，我卖神仙虾，60天的猪肉近万家，你想想是这样不？所以我在门诊住院病房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你说我为啥得这病呢？换句话说，瘤啊、包啊、结啊、块啊，怎么就找上我了呢？这病为何就找上我呢？我们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都会问我，为什么找上自己，为什么这些病偏偏找上你呢？我告诉你，都是有原因的。你像我遇到一个患者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啊就吃辣吃的，我特别爱吃辣，最后呢我得了个胃肿瘤。不对呀，得这个病啊一定是你内部出了问题，不是说你单纯的吃辣就会得这个病。你包括肝儿，有人说喝酒造成的，也不一定。你看

就吃辣吃的，我特别爱吃辣。最后呢，我得了个胃肿瘤。不对呀，得这个病啊，一定是你内部出了问题，不是说你单纯的吃辣就会得这个病。你包括肝儿，有人说喝酒造成的，也不一定。你看。

那是最伤我们血管的。你像很多高血压的人都知道要忌盐，这个盐吃下去啊，它会伤害你的胃部血管，啊，胃溃疡啊，胃糜烂呢。那跟大伙提一个吃盐比较重的地方，啊，我们不得不说这地方是哪儿啊？就是咱东北。很多我治疗过东北的病人，女同志，平时吃盐多吗？不多。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咸菜她吃不下去饭。你就记住了，所有的腌制品它都伤胃，因为腌制品它就是用盐腌制的呀，对不对？齁咸齁咸的。第三个呢，你像一些药物，长期的服用药物对我们胃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就现在啊，我发现咱们中国很多老年人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吃药那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些人一般胃都不好，不是胃寒就是胃溃疡，啊，胃炎、胃息肉，这个大家要注意。那除了吃以外，还有一个肺肿瘤高发的原因是什么？生气，我们肯定有感觉。你看，刚生完气，气得鼓鼓的，你别说吃饭了，是不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对吧？讲话了，气都气饱了，我吃啥呀？你看，大家都说气大伤肝，那为什么啊？我胃也跟着难受呢？因为这个肝跟胃啊，它是邻居，就像说你家隔壁的邻居，成天吵吵，成天吵架，天天摔盘子摔碗的，你说你家能不跟着受影响吗？对不对？肯定也受影响啊。所以我们说伤胃的原因呢，还是有很多种的。那有人说了，为啥一旦得上这个胃炎呢，这胃恶性病啊，就容易啊高死亡率呢？这什么原因呢？我给大伙总结了几点：第一，饿导致这个高死亡率，我们吃不下去东西。你看，胃本身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累的，所有吃的东西都要进到胃里。如果说你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消化不好了，那是不是整个人的气血都会亏呀？那绝大部分胃上长东西的病人，他就是饿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了胃晚期，是吃不下任何东西的。说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看他得活着呀，那我们就只能给他打那营养针儿，啊，就是给他往身体里输入蛋白，干什么呢？来暂时的维持他生命。最后你看这人瘦的，哎呦，皮包骨头啊，啊，最后那营养针儿都打不进去了，整个这人最后就饿死了。第二就是胃的部位。他这个胃呀，就像咱们住那个楼房的中间层，就我住2楼，那你2楼是不是有3楼和1楼夹着呢？所以说，胃的这个恶性疾病转移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病人来医院之后，一检查就会出现什么呢？淋巴转移、肝转移、肺转移，甚至是骨转移，就是因为他这个位置啊，他是在中间。你说往上也行，往下也行啊，往哪儿都行，因为前后左右它都有组织器官。第三呢，就是忍，谁忍呢？这老百姓自己忍，很少说我胃难受了不行，我得去医院，我去做个胃镜啊，我得检查检查啊，我看看我这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先忍着，对吧？哎，难受了，疼了，忍着，忍不住了啊，随便找点管胃的药吃下去了。如果说最后还是不行，啊，说吃药了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才想起来到医院。我们说，这就是造成了我们胃部恶性疾病在早期发现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也是做过统计的，说这个胃部恶性病如果能在早期发现，这个患者在5年之内的生存率能高达90%以上。但是如果说一旦到了晚期，我们才发现的话，那治疗后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不超过5%，因为都已经胃晚期了，甚至治都没法治了。所以，我们说这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及时的检查确诊，包括有条件的你吃点这个鹿角冒粉。鹿角冒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
这是降低我们胃部恶性疾病。

病高发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方式。那既然说早期发现这么好，能挽救我生命，那么我们就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去做到早期发现呗。首先你要知道是不是高发人群，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类人群。那么高发人群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胃炎五年以上的，你不管是什么胃炎，我们说所谓的萎缩性胃炎呐、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包括胃溃疡啊，你只要有胃炎，并且这个病程超过五年以上，你这就是高危人群啊，离病变很近的。第二呢，就是胃溃疡三年以上的，胃溃疡其实就是胃出血。我们在做胃病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说有溃疡点啊，而且是有糜烂点，所以胃溃疡三年以上的你也得注意。第三呢，就是做过这个胃部手术的，胃部手术我们一般说胃切除手术，这个就很危险了。因为本身你看你做这个胃部手术你切除了，那就是因为它长过东西呗，是不是很容易复发的。第四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长期喜欢吃一些腌制食品的，因为腌制食品它过咸，你吃完之后它进入到我们的胃肠，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第五呢，就喜欢吃那热的这都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就是什么呢，之前咱们谈到的说家里边本身这老人呢就有这个病的，这属于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的，那么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我们以上人群出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那你就得注意了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吧。第一就是口气重，口臭，而且这个口臭啊是很长时间了，嘴里边特别有味儿，而且味儿特别大那种。因为他这种口臭呢，他是从胃里带上来的一些不消化腐烂的食物，一张嘴能臭十里八里的，对吧？那是夸张了，但咱就说这意思，对吧？你如果口气很重，完了之后你是怎么刷牙呀，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呢，就是食欲突然改变的，这分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干吃吃不饱的，完事他还不胖。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这人很瘦，但是他可很能吃啊，对不对？平时我们说正常人呢，吃一碗米饭，他吃三碗米饭他还吃不饱呢，就怎么吃都不胖，你这就要小心了。为什么说他这么能吃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身体里他胃里边有那种消耗性的一些疾病。再有一种呢，就是说本身胃酸分泌的过多，把这些有益菌呢也给消化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胃里边啊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嘈杂呀、反酸呢，甚至说我们食欲增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没有饥饿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吃饭。说我不知道吃饭，我也不饿呀。我不想吃饭，因为我不知道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明你的这个胃里边可能是长了一些东西换句话来说，这东西啊它占据了你胃部的空间，这占据了你胃部空间呢，就让你这个胃变小了。你说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饿了，所以你看吃不饱也好，你吃的少也好，突然性的都是突然出现的。说以前不这样啊，以前吃饭很有规律，一天三顿饭，每顿饭一碗米饭，是不是很规律，现在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不规律了呢？是不是？你就赶紧到医院，你去检查检查。那再有个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排便是黑便，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观察你的大便颜色。如果说你发现了你的大便颜色是黑色的，我告诉你，那是胃出血。那包括我们说上消道出血了，那么既然是出血了，肯定是大问题，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怕血，我晕血，为什么？一出血肯定是大事，的确。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注意。第四啊，就是看舌头，回家照镜子看舌头。我们这个舌是人体所有脏腑的一个外在表现。如果你是地图舌说我这舌面上一块一块的，这咱们中国讲叫地图舌，
我告诉你，即使不是瘤，百分之百也是胃病，因为我们这舌苔代表着我们胃黏膜的多少。你像地图舌，你肯定就是胃黏膜有脱落了，啊，有糜烂性胃炎呢，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呢，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再往下严重发展，整个我们上面的这个舌苔都没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镜面舌。你看这镜子光滑不？哎，你看我们这个舌苔就是这样光滑的，跟镜面似的，一点舌苔都没有。我跟你说，这在中医来讲，这叫什么呢？这叫胃气全无。那么这个 50% 的人是胃有恶性病变的，因为你的胃黏膜已经完全脱落了，换句话来说，你都已经没有胃气了。所以我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病。当你还是早期的时候，你还不属于高危人群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尽早的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然后预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医院之后，那有好几种检测方式啊，当然了，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第一呢，就是先挂号，然后呢，一般首先我们选择的是做胃镜啊，做胃镜，胃镜是啥呢？检查胃病的第一个确诊手段，非常准确，因为这个胃镜啊，它就相当于我们大夫的眼睛进入到了你的胃肠，在你胃肠里边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当然了，做胃镜啊，我们也会感觉很难受。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不能排斥大夫，排斥医院啊，这大夫就让我做胃镜，我不上这医院，我上那医院，那个大夫让我做胃镜，我不做，不能排斥医院，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做检查，去确诊啊，该怎么去系统治疗，这样才行。其实大多数的胃部患者啊，最关心的就还是要不要手术的问题，说我这胃啊，要不要开刀啊，要不要切掉啊，啊，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啊。其实从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我建议大部分患者早期发现，尽早的去做手术，就是我早发现的，有这条件的你就做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胃呢，它是有再生功能的，胃是可以长的啊，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胃可大可小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早期做手术的话，胃的再生功能啊会越来越强，这样的话呢，胃就开始长得很好。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这手术呢？我简单的讲几个。第一啊，就是全身的状况不能耐受的。你比如说我今年70多了啊，我80多了，是不是啊？或者说我身体特别弱，完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因为你不得打麻药吗？对不对？哎，医生啊，他不建议我做手术啊，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做手术的时候这个风险特别大。第二一个呢，还有可能是啥？你虽然做完手术了，但是呢意义不大啊，就像刚才说严重的心脏病啊、贫血呀、啊、对不对？包括有糖尿病啊，医生不建议做手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胃部的病变已经侵入性的扩散了啊，扩散了很多，对吧？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完整的切除啊。你比如说你把这胃切完之后，淋巴上还有，你肝上还有啊，那你说你做这个手术就没意义了，对不对？那你全身切吧切吧没了，是不是？最后你要说我这个骨头上都是了，那怎么办？还得把骨头给你剃掉啊，那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已经开始有全身性的这种扩散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了啊。那么所以咱们中医中药啊，一定要尽早的干预进行治疗啊。那既然说到咱们中医，我建议大家平时有条件的啊，可以吃点这个鹿角冒粉，因为能软坚能散结，所以对于预防、对于防范、对于已经长包长结的这个鹿角冒粉太好用了，你知道吧？太好用了，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我们出现的这个囊肿啊、结节呀、啊、包块啊，都能给你硬的变软，软的变小，逐渐逐渐消失。至于说服用啊，那么你像咱们吉林吉安有很多用这个鹿角冒粉炒鸡蛋吃的，也有呢冲水喝的，但效果都是非常好。还是那话，你用上了它肯定

0: 强啊。所以大家伙呢，上各自市内的药房你去看一看，你看看他那有没有鹿角冒粉。完了之后呢，你拿过来你好好闻一闻，你看看有没有那个腥味儿。反正是怎么说呢，我建议家里边如果说有那个亲朋好友在东北的，尤其是在哪呢，就是在这个吉林吉安长白山的，是吧，因为长白山的都有鹿场的，可以让他们呢帮助你淘弄点鹿角冒粉。如果说能淘弄着那就是最好了，是不是啊？哎，如果淘弄不着呢，你也别着急，完了之后呢，家附近的药店你去打听打听，无论说从价格上啊，从它品质上啊，品相上啊，你都先了解了解，好不好？有啥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我今年65岁了。
0: 啊。
3: 我和您呐、啊、能说上话呀、啊，我很激动啊。
0: 咱有缘分啊。
3: 我这两天嘛、嗯，我听您讲那个鹿角冒粉呢。
0: 嗯。
3: 我挺感兴趣的。
0: 哦，
3: 哎，我寻思呢哈，
0: 嗯，
3: 我想请您吧帮我看一看，
0: 嗯，
3: 我的情况呢能不能用？
0: 能不能用鹿角冒粉？那你是身上怎么的？有地方有那个结节呀？是肿块啊？是啥呀？
3: 啊，我甲状腺呢有个结节，这个吧已经有十几年了吧。
0: 甲状腺结节这么长时间了？
3: 嗯。但是我没觉得咋的，我没觉得怎么有什么障碍。
0: 嗯。
3: 完了吧，我去年6月初吧。
0: 嗯。
3: 我去查了。
0: 嗯。
3: 结果当医院一查吧。
0: 嗯。
3: 我这肺子上啊。
0: 嗯。
3: 它有个肺结节。
0: 啊，肺上也长一个。
3: 嗯。你说，哎呀，前几年嘛，
0: 嗯、
3: 我就咳嗽的特别严重，我就是怕呀、啊、有什么毛病。
0: 嗯。
3: 然后我就去那个陆军总院呢查了。
0: 嗯嗯。
3: 我在肺上啊，长了30个结节。
0: 哦，30个，
3: 嗯、
0: 害怕了。
3: 那个小的，3到4毫米那样的。
0: 嗯。
3: 也没说这个让我手术啥的，啊，就让我呢，办个预复查。但是我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呢，那个有点见大了。
0: 见大了。
3: 嗯，左边这个吧还行。
0: 嗯嗯。
3: 右边这个呢，它现在是3类的了。
0: 哎呦。这个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见大了，是不？
3: 那对呀。
0: 一般女同志啊，在甲状腺上长结节，多数是受情绪影响。你没有明显的症状，说每天都是咳啊、干咳呀、咳痰的，有这些症状没？
3: 有，
0: 偶尔会出现，不是一直咳嗽，是吧？
3: 嗯，一直咳嗽，而且
0: 还一直咳嗽。
3: 那个，这痰还是白痰。
0: 啊，白痰。
3: 嗯。
0: 啊。
3: 哎呀，我现在是上了一阵子咳嗽严重的时候啊，
0: 嗯，
3: 我就大夫啊给我推荐的那个叫复利斯，
0: 嗯
3: 嗯，但是那个东西吧，我怕里边吧有激素，
0: 嗯，
3: 我还不怎么喜欢吃药，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是严重的时候呢，我就买一盒先吃，就那么吃着，就这么对付着呢。你说这老师，你说怎么办？
0: 嗯，你这应该是复利斯吧？它主要属于。嗯，乙酰半胱氨酸啊，它是化痰药，知道吧？它不是真正解决你肺的上问题的药啊。
3: 嗯嗯。
0: 所以说，首先第一，我说了，咱们有这个肺部的结节啊，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害怕，大夫都没让你做手术，说明问题不大啊，给你开点化痰药，只是单纯的给你去痰的啊。这是一个。
3: 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放下点了。
0: 嗯，第二一个呢？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哈、啊，

0: 么考虑的，也是因为你知道了咱们费德城有结节了，这个时候呢就心里边开始愁得慌了，着急上火了。
1: 你说的咋这么
0: 对？
1: 对
0: 不对？哎呦，我肺上结节了，
1: 了
0: 啊，好几个呢。你就高谁谁都愁，因为这个结节呀、啊，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对不对？哎，它要是好的，讲话了没事了，那就该化了，长就长呗，对不对？但它要坏了，你别说三个了，有一个它就要命。所以这个高谁谁都担心，谁都害怕。那这种担心害怕呢，加重了我们的思想负担，所以它就容易使我们甲状腺的结节变大。因为你这种时候你思虑过重，它容易形成瘀。本身这个结节的产生，就像我刚开始说，本身你甲状腺结节就是由于你之前爱操心啊，完了之后呢爱管事啊，完了爱生气形成的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所以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这个肺结节，你甲状腺结节就长大了啊。所以首先第一还是要改变你的情绪。就是遇到这些事儿啊，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没事了，你就不要愁了，对不对？你说就是你愁他能怎么的？他告诉你的不好，你愁他能怎么的？他能好啊？你越愁他那个结节越大。所以恶性病为什么？你看有些人不把恶性病当回事，反而活的时间长；有些人啊，把这个不是恶性病的病都当成事的，结果转化为恶性病了。你看有没有这样的？我接触过，原来我有一同学。他老父亲，他哪儿的呢？他是牡丹江那边的。他老父亲干啥的呢？赶大车的，完了之后给人拉货的，到医院检查，说肺上长东西。你看他没检查出来吧，那身体可好了，干体力活啊。完检查出来之后呢，就不干活了，就没有精神支柱了，就在家躺着，躺了不到两个月，这人就没了。你后来大伙都说，你说他要是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病，你别说两个月了，你看他那身体状态，可能两年都没事。所以有些人他是活生生被自己给吓死的，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这疾病的认识还不够治疗，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说现在呢，一是对这个疾病认识也够了，二呢方法也多了，所以你没有必要担心啊。我告诉你怎么办。那咱刚才说的咱们说这个鹿角帽了能不能用，那当然能用了，它是干啥的？它散结之王啊。鹿角帽是干啥的？专门就是给你散的啊，专门就是帮助你把这个结节给散开的。你肺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乳腺上的结节、肝上啊长的肿块啊、囊肿啊，它都管，你知道吧？它的作用就是软坚散结。你看它虽然说长在梅花鹿脑袋上啊，长在那个啊鹿茸上边，但鹿茸是干啥？鹿茸是补的，但是它没一点补的作用，是吧？它没一点补的作用，就是散的，它就帮助你啊把长的结节、肿块都给你散它。大的变小的，小的硬的变软的，最后就没了。听你口音是东北哪儿的？辽宁的。
1: 对，
0: 听口音像那边的。你这么对吧，我不知道你那块能不能买着那个正儿八经的鹿角帽粉。你上药房你问问，要能买着啊，你得让他给你保真。你别问他有没有鹿角帽粉，有完了你就成。你问他保真不？你说我治病的，你可不能糊弄我呀。啊，你问他保真不？他要不保真，你就别买了。
1: 嗯，
0: 问问身边有没有朋友，家有没有哪儿的呢？就这个吉林吉安，你就打听有没有认识人，包括这个长白山附近有没有认识人？吉林长白山附近，他们那边有鹿场。上他们那边给你淘腾点，拿那个现成的鹿角帽回来，咱自己洗干净之后，咱自己想法给他打粉。都别在药店买那针，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哎，就是咱得找点真的用，你别整那假的，那花钱不说啊、还没有效果，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呢，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你别愁的话，你到药铺你去买啥呢？买那个虾枯草膏或者虾枯草片都行。这个东西吧，它也能够去结节，当然了，它肯定没有鹿角帽去的好啊。你也可以用一用，知道吧？虾枯草膏或者虾枯草片还不贵啊。我个人建议咱们，你像舒心汤啊，或者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有条件的话你用一用。因为啥呢？它能化瘀。你别说长结节，你就没长结节啊，到现在这个岁数60多岁，咱身体里也有瘀也有堵了，对不对？你甲状腺那个结节就是有瘀堵造成的，你肺子上那个结节其实也跟瘀有关系。那瘀在肺上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再给它化化瘀、散散瘀。 所以我建议你是啥呢？这买书信课里

0: 者舒心汤，配合着鹿角帽一起用，
1: 嗯，
0: 哎，你就这么治没问题啊。
1: 嗯，
0: 哎，别有心理负担啊。
1: 嗯，我的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呀，
1: 听说你这个一番话，让我的心情立刻的豁然开朗了。
0: 是吧？
1: 要不然呢，我都哎呀，都憋着
0: 了，
1: 憋着了，憋着了。我说你这一说都明白了。
0: 哎，这
1: 啥
0: 子？
1: 首先你心情好。
0: 哎，对喽。
1: 哎，那行，那个，那我就有机会，我一定得吃上这个最好是鹿角帽粉。
0: 哎，对，最好是它。
1: 嗯，行，完我那
0: 三姐之王嘛。
1: 嗯，行，哎，我吉林那边吧，我吉林那边真有亲属，所以
0: 打听打听问一问，
1: 跑过来。嗯，
0: 啊，对，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好嘞，
1: 谢谢大林老师，我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今天听你讲鹿角帽粉呢，就是在结节什么的管用，你的情况啊，适合用吗？
0: 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
3: 嗯，大林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的病还不少，
0: 嗯，
3: 平时啊是睡眠不好，血糖也不太好，
0: 嗯，
3: 但是呢都不严重，
0: 嗯，
3: 这一范畴的就是我肺上的结节。我家呢以前是开网吧的，我天天白天在那看着啊，
0: 哎，
3: 网吧里有那个抽烟的，哎呦，总是阴气缭绕，我天天吸二手烟，我估计我得肺结节这病呢，肯定跟这二手烟都有关系。
0: 吸二手烟可不好啊。
3: 嗯，就是啊。后来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0: 嗯，
3: 就是有一次感冒之后啊，一直咳嗽不好。
0: 嗯，
3: 那个百部止咳颗粒啊，止咳宝啊，
0: 嗯，
3: 就是我呀，反正是管咳嗽的药啊，我吃了不少，
0: 嗯，
3: 可是呢，就是好好坏坏。
0: 是啊。
3: 带带妈妈的，就是有两个多月了。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儿子知道这个情况啊，带我到医院拍了一次片子啊。
0: 嗯。
3: 嗯，医生说我肺上有三个结节，最大的有7毫米呢。那个最小的也有30毫米，医生说我这个肺结节叫什么膜玻璃啊？
0: 膜玻璃结节啊？
3: 嗯，他说这个结节是恶病风险特别的大。
0: 对。
3: 建议我手术。
0: 嗯，
3: 哎呦，我听了之后呢，我真的是害怕了。我才63岁呀，啊，真的还不想死了，就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呢，
0: 嗯，
3: 我以为就没事了。
0: 嗯，
3: 好像是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嗯，
3: 我就觉得那个胸口啊怎么又闷得慌啊，
0: 嗯，
3: 像被那条毛湿毛巾捂了好久，喘气都有点费劲，
0: 嗯，
3: 以前呢下楼溜弯呐，啊，边走路边说话还挺轻松的，
0: 嗯，
3: 后来呀走两步路就有点喘粗气，
0: 嗯，
3: 我以为是心脏的问题，哎，检查心脏又没什么事，
0: 嗯，
3: 反正是没完那个肺结节上闲事啊，
0: 嗯，
3: 后来呀睡觉也不安生了，
0: 嗯，
3: 有时候就咳显了，
0: 嗯，
3: 还总感觉那个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
0: 嗯，于
3: 是我就犯嘀咕了，就到医院去查了肺，
0: 嗯，
3: 结果肺上又发现一个结节，哎呀，反正大夫说不大，就3-4毫米，
0: 嗯，
3: 病人呢还是按规则啊，
0: 嗯，
3: 就没说让我做手术，
0: 嗯，
3: 但是呢一定要定期复查，
0: 对，
3: 说怕长大了恶变，我那个血糖不好啊，我不想再手术了呀，
0: 嗯，
3: 再说了。嗯，这个病呢它是割来长，长了割，那么我这样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3: 不手术吧又担心恶病，
0: 嗯，
3: 哎呀，这个时候吧就是我有个邻居啊，
0: 嗯，
3: 也是肺结节，
0: 嗯，
3: 他后来呢就变成了那个肺上恶性病的，就是总咳嗽，
0: 嗯，
3: 有一次咳到那个痰里面带着血，他就去检查了，
0: 嗯，
3: 一检查了这就坏了，已经是晚期了，
0: 你看看
3: 没有什么办法了，结果半年之后人家没了，
0: 啊，哎呦，
3: 哎呀，我就特别的害怕了，
0: 嗯，
3: 害怕我成那个样子。
0: 嗯，
3: 哎呀，大林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不是听了您的节目啊，谈到那个鹿角帽粉呐，啊，
0: 嗯，
3: 我就想着，哎，我要是用的话，那是不是合适呀？
0: 首先，第一，这个鹿角帽粉呐，啊，它的学名呢，
3: 嗯，
0: 叫鹿角托盘粉，
3: 哦，
0: 啊，就是鹿角帽叫鹿角托盘。啊，你像咱们身上有结节的，
3: 嗯，
0: 有囊肿的，有息肉的，有这个包啊，
3: 嗯，
0: 结啊块的，都可以用。它本身呢，它就有专。

0: 专门帮助我们去软件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所以你是可以用的。其二呢，就是啥呢？就咱们这个体质，你的这个体质为什么说总是长这个结节呢？肯定跟你那个长期的那个环境有关系。这个网吧呀，你看我没去过，但是我听说过，在里边又抽烟，哎呦，那里边都烟雾缭绕，乌烟瘴气的。你说你在那个环境下，你呼吸那二手烟不都进入到你肺子了？它就刺激你那个肺泡，它可不容易形成变异吗？所以长出结节来了。正常来讲，一般要是大于五毫米的啊微小结节，我们说特别是这种磨玻璃的啊，还是说实性结节啊，你要是能做手术，最好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吧，也就不用害怕了。但是有一些人，他是近期有过感冒啊，就比方说我近期我着凉了感冒了，完了之后出现了结节，这个你不要着急做手术，你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说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哎体积缩小了，那就没事了。有的呢一看没有啥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自身条件允许能做手术你就做手术。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做完手术又长了，这就说明你身体的体质不好。体质不好说明啥呢？就是一是阳气不足。我不知道你平时你怕凉怕冷不？
1: 我是怕冷的，
0: 对吧？
1: 对，
0: 你这身体里边阳气不足，这些东西它都是在什么呢？阴冷潮湿的环境下它容易生长。你说我阳光直射，身体里阳气足，它不长这些东西的。就是说它身体里的阳气不足，它才容易出现这东西呢。所以你说你用这个鹿角脱寒粉可以，因为本身它在鹿的头上，它就属于阳性植物，它每一天接触太阳照射，它吸收这种阳气，所以你用了之后，它能给你身体补阳，来改善你的整个内环境。完事之后呢，它里边的一些成分，它还能对我们形成的结节啊、肿块、囊肿啊，有一个软件散解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用。而且你现在这个体积啊，就咱说那个结节的体积不大，三四毫米。
1: 三四毫米。
0: 对吧？可以。正常来讲，咱们说有三种结节，你不用害怕。就是什么呢？已经钙化的，你不用害怕。再一个就是很多年了，它都没有什么变化了。这种情况下呢，你也不用害怕。再有一种是啥呢？就是小于五毫米的微小结节，像你刚才说，我说三四毫米这种情况，你也不用担心
1: 啊。
0: 但是前提条件就像是说，我都做过手术了，我又长出来了，那你就得勤观察着点，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可以用鹿角脱盘粉。有机会能用的话，那咱好好用用。
1: 哎呀，您这样说啊，我心里一下敞亮了不少。就是这个鹿角冒粉什么样的好啦，我也不懂，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最好，就怕情化了没管事。
0: 那当然得是啥呢？药品级的，而且呢，它这东西啊，你记住，中药它讲究产地。
1: 讲究产地啊、
0: 对，它讲究产地，就像我们说人参哪的好，那肯定东北人长白山人参呐。
1: 对，
0: 对不对？咱说阿胶，那你最好的那就是聊成东阿，东阿镇的那阿胶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中药它讲究一个产地。那么我们说鹿角冒粉啊，就像咱说啊，鹿角脱盘粉，这是医疗用语。那么它既然是中药，咱必须得选择药用级的。
1: 对。
0: 那哪的好啊？那就东北长白山的呗。对吧？吉林长白山地区的，那是最好的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东西特别少，有好多人家自己就留下了。那边有专门做养殖的，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东北地方它属于啥呢？有这个，特别是长白山脚下，它有一个梅花鹿的散养区，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满族人专门给那个皇上养梅花鹿的。包括到现在也是以养梅花鹿为生，但是人家那个鹿角脱盘粉人自己就留下了，因为都知道这东西好啊，治疗肿块啊、囊肿啊、结节呀，都知道它好，所以说呢，它本身也少，它还不像说是鹿茸似的那一下嘎下来那么多，它没有那么多，而且还不是所有梅花鹿都有，所以特别少。你要是有认识人的话呢，你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给你买着真的，别直接买粉，知道吧？说我这有现成的，我这都打好了，你就别买了，因为那东西指不定是啥的。
1: 那林老师，您只要说我能用的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打听打听，问一问啊。
1: 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0: 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2: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3: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2: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天气晴好，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6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4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5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啊，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

0: 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使。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您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 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又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 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 他还要在东坡

多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2: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2: 这是关键问题、啊。
1: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50%，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然后

0: 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1: 还真是这样。
0: 是不是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
1: 嗯、
0: 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
1: 啊嗯、
0: 啊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1: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0: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
1: 嗯、
0: 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
1: 嗯、
0: 胃胀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
1: 咕噜咕噜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1: 哎、
0: 怎么来解决呢、
1: 啊、
0: 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1: 上亿个小卫士、
0: 啊、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
1: 嗯、
0: 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1: 哎、说说，
0: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1: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0: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
1: 哎、
0: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1: 嗯、对、啊、
0: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1: 嗯、
0: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1: 哦，这是大品牌的，
0: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1: 对，确实
0: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而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1: 啊、
0: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1: 嗯、
0: 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
1: 啊、
0: 什么叫六大零添加、
1: 啊
0: 啊、怎么还有零添加，首先一、啊、零添加蔗糖、
1: 哦、二糖
0: 零添加色素、
1: 哦、
0: 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1: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0: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1: 嗯，
0: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
1: 嗯、
0: 吃到效果、
1: 哎、
0: 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
1: 嗯、
0: 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的多吃的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
1: 嗯、
0: 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
1: 嗯、
0: 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
1: 嗯、
0: 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1: 嗯
0: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 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 嗯、
0: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啊、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
1: 哎，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
1: 啊、
0: 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 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1: 哦，
0: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 哦，
1: 哦，
0: 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因为菌都死了啊。
1: 哦，
0: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 嗯，
0: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小额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赠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哦，
0: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 哎，
0: 你一天2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小额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小额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
1: 哦，
0: 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0: 这5盒+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 嗯，
0: 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 哎，
0: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 对，
0: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啊。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灵袍，离奇犹似一牙条， 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

0: 待不期
1: 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
2: 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想喊就喊，但是他就不那性格的，你能怎么的？我们改变不了这些，我们能改变的呢，就是有条件的话，你吃上一点鹿角帽，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所以我昨天还问大家，吉林吉安那边有什么亲戚没？知根知底的，给带两盒，对不对？为啥让人给带呀？因为咱们能吃到的几乎全都是假的，钱不钱的不说，你不耽误事儿吗？所以有以下几类人最好啊，吃上这个鹿角帽粉。第一呢，就是家里老人有这病的啊，我们也是为了预防的这一类人群。说家里边啊，老人，你像什么爷爷奶奶呀，甚至爸爸妈妈呀，就我们的上一辈有这个肿瘤的，那我们是为了预防的，是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群一定要吃这鹿角帽粉。我这么跟大家伙讲，中国这类病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得呀？预防力太低了，几乎就是没有人去预防，对不对？没有人啊，在这个没得病之前呢，就想到这病我预防预防，防范防范，没有。那为什么预防率这么低啊？因为不懂得预防啊，不懂预防，大家总是一个心理，得了再说，得了病之后我再去治呗。我告诉你，得了那就麻烦了，这个病啊，它不是感冒发烧，这病讲话了，它要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预防肿瘤，首先你必须要软件三节，简单便宜还实用，就是什么呢？吃这个鹿角帽粉，你是煮水喝呀，你是直接吃药粉呢，你还是用这鹿角帽粉炒鸡蛋呢，就怎么吃都行，怎么用都行，只要保证一点，说这鹿角帽粉是真的，你能用上，这就行了。真的就特别稀少，不是说药多贵啊，这药是特别稀少，甚至说比那鹿茸都少多了啊，因为它比鹿茸要小很多，所以鹿角帽比鹿茸的产量低多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市面上 95% 以上的鹿角帽粉都是假的，要不就对不上，压根就不是那东西，有的是什么马鹿，有的是什么白唇鹿的，压根就不是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帽。那么刚才我也说了，我说有几类人呢必须呢要吃这鹿角帽粉。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我们作为预防的一类人群，因为家里边老人，我们的长辈啊，有这个肿瘤病的啊，害怕身体里有这遗传，早晚会出现这病，所以我要提前预防，一定要吃这鹿角帽粉。那第二呢，就已经得这病的，得了这病在治疗期间你要吃鹿角帽粉，因为软坚散解是可以协同药物共同起到作用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快速治疗疾病的效果，知道了吧？就是已经得这病的，你只有延长我的生命长度啊，活得更长，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活得更好，对不对？如果我已经开始治疗了，那我要用这鹿角帽粉干什么呢？把我的这个生命啊给它拉长，可能我单一用药啊，我能再活个3年5年，但是我要用上那个鹿角帽粉呢，兴许活个10年8年都没问题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有那个特殊工作环境的人，你比如说化工厂啊，对不对？哎，粉尘车间呢等等，你也要吃上这个鹿角帽粉，因为它有一些什么刺激性的气体啊也会使我们的这个细胞发生变异。我记得曾经啊，有一个肝上长东西的病人，真的就是家里边特别的穷啊，靠农村领着低保维持生活，这边要说不给他低保，那他真的就活不下去。我到他家之后，他这个人呢就已经起不来了，整个身上啊，眼睛，你包括这个指甲啊，全都是黄色的，暗黄色，黄疸啊，整个人肿的啊，那眼睛就剩一条缝了，肚子可老大了。他就说，大夫啊，

0: 觉得你这趟白来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医院，很多医院呢，他们都不收我了，让我回家吃点啥喝点啥就行。他这一说这话，我就明白呀，是不是想吃点啥吃点啥，想喝点啥喝点啥啊？回去等着吧。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他说大夫告诉他了，说最多呀，也就是再能撑个30个月。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咱们呐，别信那个，是不是？哎，咱们正常去调理。我说第一，你现在的用药要往下减，这为什么呢？你这肝病啊，本身你在吃太多的药，你这肝脏受不了，它代谢不出去，所以呢，你要减少药量啊，减轻你肝脏负担。第二一个，你一定要软坚三结，这是必须要做的。我说你如果家里不允许的话，我送你鹿角帽都行。别的医生不给你治了，我给你治；别人不收你，我收你。就这样啊，我让他用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鹿角帽啊。后来呢，你看腹水也消了，黄疸基本上也都消了。所以我跟大伙说，鹿角帽是个好东西。你要是能淘上来纯正的鹿角帽，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你就吃点儿，这东西真好，号称散解之王啊。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胃疼、胃酸、胃胀，你是不是从来没把它当成病去治？有人说，我胃难受了，我就简单的吃点药，我从来没想过说我还得到医院去做个胃镜，我查一查，看一看我这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没想过。你像，在我们国家，胃病高发呀，有四个地区，啊，四个省份：辽宁、江苏、河南和甘肃。为什么这几个地儿高发呢？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平时你爱不爱吃面条？你比如说兰州拉面，大家爱不爱吃？很有名的。你看我去过甘肃，在甘肃啊，我们看到过，就当地人怎么吃面呢？热气腾腾的一碗面条给你端上来，然后呢，整个就是汤都是热的，上面还冒着热气呢。这服务员就告诉你了，你赶紧的趁热吃吧，啊，一会儿凉了就坨了，对不？那的确，它面条一凉，它可不就坨一块了吗？然后你就看很多人就开始吃这个面条了，拿筷子吐噜吐噜一口一口的吃，啊，一会儿功夫吃完了，啊，然后呢再喝上两口热汤。你再一看时间，从端上来到他吃完，可能就几分钟的功夫。这么热的面吃下去之后，你说对我们的胃呀，对我们的食管啊，它有没有损伤？肯定有啊，对不对？而且它的损伤还非常大呢。过热的食物，第一个导致我们胃病变、胃恶性病高发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盐，过咸的。你像这个腌制品。这东西呀，对我们胃的刺激也是特别大的。很多人都说，我知道吃辣椒刺激胃，但盐吃多了，口吃重了，咸菜吃多了，为什么会伤胃呢？其实盐呐，是最伤我们血管的。你像很多高血压的人都知道要忌盐，这个盐吃下去呀，它会伤害你的胃部血管，啊，胃溃疡啊，胃糜烂呐。那跟大伙提一个吃盐比较重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说这地方是哪儿啊？就是咱东北。很多我治疗过东北的病人，女同志，平时吃盐多吗？不多。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咸菜她吃不下去饭。你就记住了，所有的腌制品它都伤胃，因为腌制品它就是用盐腌制的呀，对不对？齁咸齁咸的。第三个呢，你像一些药物。长期的服用药物对我们胃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就现在啊，我发现咱们中国很多老年人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吃药那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些人一般胃都不好，不是胃寒就是胃溃疡啊，胃炎、胃息肉，这个大家要注意。那除了吃以外，还有一个肺肿瘤高发的原因是什么？生气。我们肯定有感觉，你看刚生完气，气得鼓鼓的，你别说吃饭了，是不是？ 哎，喝水都喝不下去，对吧？讲话了，气都气饱了，我吃啥呀？你看大家都说气大伤肝，那为什么啊？我胃也跟着难受呢？因为这个肝跟胃啊，它是邻居，就像说你家隔壁的邻居，成天吵吵，成天吵架，天天摔盘子摔碗的，你说你家能不跟着受影响吗？对不对？肯定也受影响啊。所以我们说伤胃的原因呢，还是有很多种的。那有人说了，为啥一旦得上这个胃炎呢，这胃恶性病啊，就容易啊高死亡率呢？这什么原因呢？我给大伙总结了几点。第一，饿导致这个高死亡率。我们吃不下去东西，你看胃本身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累的，所有吃的东西都要进到胃里。如果说你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消化不好了，那是不是整个人的气血都会亏呀？那绝大部分胃上长东西的病人，他就是饿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了胃晚期，是吃不下任何东西的，说那怎么办呢？是吧？你看他得活着呀，那我们就只能给他打那营养针啊，就是给他往身体里输入蛋白，干什么呢？来暂时的维持他生命。最后你看这人瘦的，哎呦，皮包骨头啊，啊，最后那营养针都打不进去了，整个这人最后就饿死了。第二就是胃的部位，他这个胃呀、啊，就像咱们住那个楼房的中间层，这我住二楼，那你二楼是不是有三楼和一楼夹着呢？所以说胃的这个恶性疾病转移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病人来医院之后一检查就会出现什么呢？淋巴转移、肝转移、肺转移，甚至是骨转移，就是因为他这个位置啊他是在中间，你说往上也行往下也行啊，往哪儿都行，因为前后左右它都有组织器官。第三呢，就是忍，谁忍呢？这老百姓自己忍，很少说我胃难受了不行，我得去医院，我去做个胃镜啊，我得检查检查啊，我看看我这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先忍着，对吧？哎，难受了，疼了，忍着，忍不住了啊，随便找点管胃的药吃下去了。如果说最后还是不行。啊，说吃药了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才想起来到医院。我们说这就是造成了我们胃部恶性疾病在早期发现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也是做过统计的，说这个胃部恶性病如果能在早期发现，这个患者在五年之内的生存率能高达 90% 以上。但是如果说一旦到了晚期我们才发现的话，那治疗后五年的生存率基本上不超过 5%， 因为都已经胃晚期了，甚至治都没法治了。所以我们说这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及时的检查确诊，包括有条件的你吃点这个鹿角冒粉。鹿角冒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囊肿肿块的作用，这是降低我们胃部恶性疾病高发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方式。那既然说早期发现这么好，能挽救我生命，那么我们就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去做到早期发现呗。首先你要知道是不是高发人群，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类人群。那么高发人群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胃炎五年以上的。你不管是什么胃炎，我们说所谓的萎缩性胃炎呐、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包括胃溃疡啊，你只要有胃炎，并且这个病程超过五年以上，你这就是高危人群啊，离病变很近的。第二呢，就是胃溃疡三年以上的。胃溃疡其实就是胃出血，我们在做胃病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说有溃疡点啊，而且是有糜烂点。所以胃溃疡三年以上的你也得注意。第三呢，就是做过这个胃部手术的。胃部手术我们一般说胃切除手术，这个就很危险了。因为本身你看你做这个胃部手术你切除了，那就是因为它长过东西呗，是不是？很容易复发的。 第四呢，就是

0: 刚才我说的长期喜欢吃一些腌制食品的，因为腌制食品它过咸，你吃完之后它进入到我们的胃肠，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第五呢，就喜欢吃那热的，这都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就是什么呢，之前咱们谈到的说家里边本身这老人呢就有这个病的，这属于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的，那么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我们以上人群出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那你就得注意了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吧。第一就是口气重，口臭，而且这个口臭啊是很长时间了，嘴里边特别有味儿，而且味儿特别大那种。因为他这种口臭呢，他是从胃里带上来的一些不消化腐烂的食物，一张嘴能臭十里八里的，对吧？那是夸张了，但咱就说这意思，对吧？你如果口气很重，完了之后你是怎么刷牙呀，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呢，就是食欲突然改变的，这分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干吃吃不饱的，完事他还不胖。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这个人很瘦，但是他可很能吃啊，对不对？平时我们是正常人呢，吃一碗米饭，他吃三碗米饭他还吃不饱呢，就怎么吃都不胖，你这就要小心了。为什么说他这么能吃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身体里他胃里边有那种消耗性的一些疾病。再有一种呢，就是说本身胃酸分泌的过多，把这些有益菌呢也给消化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胃里边啊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嘈杂呀，反酸呢，甚至说我们食欲增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没有饥饿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吃饭。说我不知道吃饭，我也不饿呀。我不想吃饭，因为我不知道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明你的这个胃里边可能是长了一些东西。换句话来说，这东西啊它占据了你胃部的空间。这占据了你胃部空间呢，就让你这个胃变小了。你说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饿了。所以你看，吃不饱也好，你吃的少也好，突然性的都是突然出现的。说以前不这样啊，以前吃饭很有规律，一天三顿饭，每顿饭一碗米饭，是不是很规律，现在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不规律了呢？是不是？你就赶紧到医院你去检查检查。那再有个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排便是黑便。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观察你的大便颜色。如果说你发现了你的大便颜色是黑色的，我告诉你那是胃出血。包括我们说上消道出血了，那么既然是出血了，肯定是大问题，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怕血，我晕血，为什么？一出血肯定是大事，的确。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注意。第四啊，就是看舌头。回家照镜子看舌头。我们这个舌是人体所有脏腑的一个外在表现。如果你是地图舌说我这舌面上一块一块的，这咱们中国讲叫地图舌，我告诉你，即使不是瘤，百分之百也是胃病。因为我们这舌苔代表着我们胃黏膜的多少，你像地图舌，你肯定就是胃黏膜有脱落了有糜烂性胃炎呢，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呢，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再往下严重发展，整个我们上边的这个舌苔都没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镜面舌。你看那镜子光滑不？你看我们这个舌苔就是这样光滑的，跟镜面似的，一点舌苔都没有。我跟你说，这在中医来讲，这叫什么呢？这叫胃气全无。那么这个 50% 的人是胃有恶性病变的，因为你的胃黏膜已经完全脱落了，换句话来说，你都已经没有胃气了。所以我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病。当你还是早期的时候，你还不属于高危人群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尽早的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然后预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医院之后，那有好几种检测方式。当然了，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第一呢，就是先挂号。 然后呢，一般首先我们选择的是做胃镜，啊，做胃镜，胃镜是啥呢？检查胃病的第一个确诊手段，非常准确，因为这个胃镜啊，它就相当于我们大夫的眼睛进入到了你的胃肠，在你胃肠里边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当然了，做胃镜啊，我们也会感觉很难受，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不能排斥大夫，排斥医院啊，这大夫就让我做胃镜，我不上这医院，我上那医院，那个大夫让我做胃镜，我不做，不能排斥医院，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做检查，去确诊啊，该怎么去系统治疗，这样才行。其实大多数的胃部患者啊，最关心的就还是要不要手术的问题，说我这胃啊，要不要开刀啊，要不要切掉啊，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啊。其实从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我建议大部分患者早期发现，尽早的去做手术，就是我早发现的，有这条件的你就做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胃呢，它是有再生功能的，胃是可以长的啊，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胃可大可小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早期做手术的话，胃的再生功能啊会越来越强，这样的话呢，胃就开始长得很好。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这手术呢？我简单的讲几个。第一啊，就是全身的状况不能耐受的。你比如说我今年70多了啊，我80多了，是不是啊？或者说我身体特别弱，完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因为你不得打麻药吗？对不对？哎，医生啊，他不建议我做手术啊，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做手术的时候这个风险特别大。第二一个呢，还有可能是啥？你虽然做完手术了，但是呢意义不大啊，就像刚才说严重的心脏病啊、贫血呀、啊、对不对？包括有糖尿病啊，医生不建议做手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胃部的病变已经侵入性的扩散了啊，扩散了很多，对吧？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完整的切除啊。你比如说你把这胃切完之后，淋巴上还有，你肝上还有啊，那你说你做这个手术就没意义了，对不对？那你全身切吧切吧没了，是不是？最后你要说我这个骨头上都是了，那怎么办？还得把骨头给你剃掉啊？那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已经开始有全身性的这种扩散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了啊。那么所以咱们中医中药啊，一定要尽早的干预进行治疗啊。那既然说到咱们中医，我建议大家平时有条件的啊，可以吃点这个鹿角冒粉，因为能软坚能散结，所以对于预防、对于防范、对于已经长包长结的这个鹿角冒粉太好用了，你知道吧？太好用了，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我们出现的这个囊肿啊、结节呀、啊、包块啊，都能给你硬的变软，软的变小，逐渐逐渐消失。至于说服用啊，那么你像咱们吉林吉安有很多用这个鹿角冒粉炒鸡蛋吃的，也有呢冲水喝的，但效果都是非常好。还是那话，你用上了它肯定比不用强啊。所以大家伙呢，上各自市内的药房你去看一看，你看看它那有没有鹿角冒粉，完了之后呢你拿过来你好好闻一闻，你看看有没有那个腥味。反正是怎么说呢，我建议家里边如果说有那个亲朋好友在东北的，尤其是在哪呢，就是在这个吉林吉安长白山的，是吧？因为长白山的都有鹿场的，可以让他们呢帮助你淘弄点鹿角冒粉。如果说能淘弄着，那就是最好了，是不是？哎，如果淘弄不着呢，你也别着急，完了之后呢家附近的药店你去打听打听，无论说从价格上啊，从它品质上啊、品相上啊，你都先了解了解，好不好？有啥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
2: 你好，
1: 我今年65岁了。
2: 啊，东西的，就是说他身体里的阳气不足，他才容易出现这东西呢。
3: 哦，
2: 所以你说你用这个鹿角托盘粉可以，因为本身他在鹿的头上，他就属于阳性植物，他每一天接触太阳照射，他吸收这种阳气，所以你用了之后，他能给你身体补阳，来改善你的整个内环境。完事之后呢，它里边的一些成分，它还能对我们形成的结节、肿块、囊肿啊，有一个软坚散解的作用。
3: 哦，那
2: 所以你可以用。
3: 嗯，
2: 而且你现在这个体积啊，就咱说那个结节的体积不大，3-4毫米。
3: 哎，3-4毫米，
2: 对吧？可以。
3: 对。
2: 正常来讲，咱们说有3种结节，你不用害怕，就是什么呢？已经钙化的，你不用害怕。再一个就是很多年了，它都没有什么变化了，这种情况下呢，你也不用害怕。再有一种是啥呢？就是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像你刚才说，我说3-4毫米这种情况你也不用担心
3: 啊。
2: 嗯，但是前提条件就像是说，我都做过手术了，我又长出来了，那你就得勤观察着点，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可以用鹿角托盘粉，有机会能用的话，那咱好好用用。
3: 行，哎呀，您这样说啊，我心里一下敞亮了不少。就是这个鹿角冒粉什么样的好啦，我也不懂，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最好，就怕情化了没管事。
2: 那当然得是啥呢？药品级的，而且呢，它这东西啊，你记住，中药它讲究产地，
3: 讲究产地。
2: 哎，对，它讲究产地。就像我们说人参哪的好，那肯定东北长白山人参呐。
3: 对对对对对，
2: 对不对？
3: 嗯。
2: 哎，咱说阿胶，那你最好的那就是聊成东阿。东阿镇的那阿胶好，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所以中药它讲究一个产地。那么我们说鹿角冒粉啊，就像咱说啊，鹿角托盘粉，这是医疗用语。那么它既然是中药，咱必须得选择药用级的。
3: 对。
2: 那哪儿的好啊？那就东北长白山的呗，对吧？吉林长白山地区的，哎，那是最好的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东西特别少。有好多人家自己就留下了，人那边有专门做养殖的，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东北地方它属于啥呢，有这个特别是长白山脚下，它有一个梅花鹿的散养区，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满族人专门给那个皇上养梅花鹿的，包括到现在也是以养梅花鹿为生，但是人家那个鹿角托盘粉人自己就留下了。因为都知道这东西好啊，治疗肿块啊、囊肿啊、结节呀，都知道它好，所以说呢，它本身也少，它还不像说是鹿茸似的啊，那一下嘎下来那么多，它没有那么多，哎，而且还不是所有梅花鹿都有，所以特别少。你要是有认识人的话呢，你打听打听啊，看看能不能给你买着真的，别直接买粉，知道吧？说我这有现成的，我这都打好了，你就别买了，因为那东西指不定是啥的。嗯，
3: 大林老师，您只要说我能用的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2: 打听打听，问一问啊。
3: 谢谢大林老师。
2: 好，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

0: 故事。一案释法剖析安全生产法对安全疏散通道畅通的相关法条。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王传山先生志节耿怀不移、思想高迈精深的境界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会议共同决议，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0,000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和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海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了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当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了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挣钱，多捐献。张子区西张子村石约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高，冒着生命的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截至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万余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的战斗机外，多余的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熔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旅大长山号战斗机的革命传奇，诠释了当时4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在对某海洋食品冷藏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用于制冷的氟利昂瓶罐封堵了生产车间的疏散通道，构成了事故隐患。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企业立即整改，恢复安全疏散通道的畅通，同时对该企业法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5条规定，对该企业和法人分别作出了罚款处罚。疏散通道是紧急情况下用来逃生的通道，一些企业在生产作业时随意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殊不知一旦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疏散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因此，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场所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的出口疏散通道。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

0: 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生产经营单位占用、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该企业易燃的生产原材料占用封堵生产车间安全疏散通道，就是依据本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的。所以说，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强化法治意识，守牢安全
1: 底线。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王传山，字夫之，湖南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清明三大学者，世称传山先生。传山先生思想脉络多元，学术洞见深刻，精神气质独特。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传山先生志节耿介不移、思想高迈精深的境界故事。
2: 学生进来跟着老师学礼，有一困惑，
3: 请讲。
2: 先生进入寿礼，论为人处事应适度有分寸，那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行礼呢？
3: 哈哈哈，凡事有度，取予有节，满而不溢，过了则画蛇添足，少了则失之千里。不任意妄为，自作聪明，不贪心躺平，混沌糊涂。
4: 一去而乱丢我的东西，
5: 你到处乱造谣我的事，我就丢你的东西了。
3: 礼的本质是尊重，保有自尊且不伤害他人，不传播，不造谣，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他人的是非论断上。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
6: 老师礼义为遵守礼节，孝父母，敬师长，吃饭不浪费，遇事不喧哗，这样就能达到礼的标准了吗？
3: 你做得很好，但做事有章法，只是礼的行，心中存敬畏才是礼的和。不眼高手低，试探边界，不骄傲自负，心存侥幸。当然，礼的最后一节是自律，即锁住心中的欲望。人的一生都在与欲望做斗争，若不自律，便会轻易陷入错综复杂的诱惑里，难以抽身。不因人情省略程序，不因私欲打破规则。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这石谦闯进屋中，这一声大事不好，把老太太吓一跳。要孩子，什么事儿大事不好啊？你是谁呀？
8: 告诉老人家，你的老头就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名字叫杜伯文。今天早晨呐，我老师啊，是前探一声，后探一声，左探一声，右探一声，最后一跺脚是一声叹息呀，撒腿就奔河岸跑去了。跑到河边，二话不说，一个猛子扎进去。我老师跳河自杀了。
7: 啊，就这一句话，老太太差点没背气。怎么的？事情偏巧啊，这个杜伯文头两天跟老伴还叽个两句，都是一些小事儿，老太太就误以为老头没想开，今天跳河自杀了。听完此言，老太太呆若木鸡。
8: 我说，你说的是真的？
7: 你要不信，老人家你到河边上看一看，那靴子还在河沿上呢。
8: 哎呦，那我现在就去。哎呀，我的老头子。
7: 石谦搀着老太太给弄到河边上，你看看这靴子在这呢，这是不是我师傅的？
8: 哎呦，这可不是我们老头子的，怎么的？
7: 我的老头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死？哎，这老太太是放开悲声，河沿大哭。石谦一看，行了，老人家你慢慢在这哭吧，我叫几个人把我师父尸体打捞上来。说着话，这个石谦噔噔噔噔往回跑，就跑到杜伯文睡觉这地方。这杜伯文老头啊，教一天课也累了，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石谦用手一捅杜伯文，
8: 老师，老师，大事不好。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杜伯文呼就坐起来了。
7: 啊，什么事儿大事不好啊？
8: 老师啊，我师娘疯了。
7: 谁疯了？
8: 嗨，我师娘就是你老伴儿呗，疯了，说不上怎么的了，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就瞪俩人跑到河边坐在那儿是哭天抹泪啊。哎呀，哭声阵阵呐，撕心裂肺呀，听那个惨劲就甭提了。据可靠消息，是因为我师娘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7: 什么刺激？
8: 什么刺激？说是他年轻时那情人来找他来了，两个人旧情复发了，一见面呢抱在一起呀，就开始接吻呐。可接了半天，最后两个人又不接了。
7: 为啥不接了？
8: 因为两个人到岁数了都没有牙，接接吻没意思没劲。后来他这个情人一跺脚跳河了，我师娘发疯似的坐在河边上是连哭带喊，不信你看一看去，我能撒谎吗？
7: 哎呀，这不能吧？
8: 你那有啥不能的，在那哭呢？你听，这条河呀离他睡觉的地方非常近。杜伯文再有细听，传来的果然是老伴儿阵阵的哭声。
7: 赶紧把靴子给我找着啊，我去看看去。
8: 还穿啥靴子？你赶紧去吧。
7: 哎，你说这杜伯文也着急，光个脚丫就跑来了，噔噔噔噔噔噔。老头边跑边琢磨，要说会见什么情人，那是石谦胡说八道。要说前两天跟我老伴儿拌嘴，一时我老伴儿想不开，背不住，精神受到刺激。他来到老太太身后，
8: 老伴儿啊，你哭什么呢你啊？就这一句话，老太太一回头，啪，
7: 拽到那儿了。怎么的？
8: 吓得，他以为这杜伯文诈尸了呢。
7: 这杜伯文赶紧盗窃进掐人中，捶后背，把老太太折腾过来了。
8: 老伴儿，老头子，不说你跳河自杀了吗？
7: 我这不好好的吗？
8: 你听谁说我跳河了？老头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他不说你会见什么情人吗？发疯了吗？
8: 谁说的？
7: 那 我那学生啊，哎呦，也是你那学生告诉我你跳河。

0: 合了。杜伯文全明白了，让石谦儿给玩了。老头瞪圆了眼睛，好你石谦呐，你，我找你爹去。杜伯文一跺脚来到石文书家，说什么也教不了石谦了。石员外，我求求你啊，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咱们俩平日关系不错，要说教你这儿子读书，你还不如把我绑出去，我实在教不了他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子这么大岁数，险些丧命，你说我教书把命差点搭上。石文书听完了，脸挂不住劲了，一躬倒立的给杜伯文行起大礼。哎呀，老先生，老先生啊，是我教子不严呐，我这厢给您赔罪了。哎，我呢年迈体衰，这个孩子太淘，实在教不了，我现在就告辞，转身要走。石员外一看人家杜伯文真不愿意教自己这孩子，他把命搭上来啊，一挥手，管家过来了，老爷给拿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杜先生望你收下，这就是给你买杯茶喝压压惊。啊，不，石员外啊，我坚决不能要这钱啊，您呢另请高明，这淘小子出好的。话又说回来了，也是我年岁大啊，对不起对不起。杜伯文杜老师走了，石文书坐在客厅里边长叹一声，哎，怎么办，这孩子这么淘，谁能教他呢？要说本地杜伯文的学问最大，他把石谦叫过来了，石谦往这一站，规规矩矩的，知道自己惹祸了。老头围着石谦绕了一圈，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当中还来了个28眼，把小石谦看得直毛，直眨巴眼睛。我问你啊，你不好好读书，你要干什么？你给我讲。说这话，老头把这手举起来了，要打石谦。太气人了，这孩子，他这手一举，边上那大黄犬啪趴地下了。那意思，主人呢，别打他，平日我们关系都不错啊，你要打呀打我得了。石员外这手停在半空中，琢磨半天又放下了，确实老来得子，他舍不得下手。那我问你，石谦，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我想练武。
0: 练武？练什么武？
1: 就练那武术，我练完之后，我往大街上一站，我一抱拳啊，我画个圈，我就跟大家说，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霸王力大举千斤，免不了乌江自刎。在下我打上一拳，踢上一腿，练上一趟之后，我当场用祖传的秘方大膏药，我这膏药你要贴上之后，专能治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血女的治月经不调。这哎呀，这石员外明白了，儿子要卖假药去受得了吗？来呀、啊、这一声喊货，管家又进来了，老爷把他给我卷起来。这石文书一声喊货，把这管家叫来了，要把这石谦锁起来，卷他2天，让他反省反省。这管家呀一听，怎么着，老爷要把石谦锁起来？哎呦，还替这石谦讲情呢。我说，老爷您窃喜雷霆之怒，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孩子，是不是啊？大人不把小人怪呀，我小时候比他还淘呢，我都把老师啊周树上去了，把那师娘啊都塞鸡架里去了。行，我说管家呀，这养不教父之过呀，他这样能行吗？将来能成人吗？把他锁起来，锁到后边啊。哎，没办法了，老爷下令了。哎，这就找了后边一空房子，把石谦嘎嘣锁到里边了。这石员外就告诉这石谦，你好好在这反省多斩，你好好的说我读书了，我不再逃了，我再把你放出来。当然了，这个水呀和饭呢照常往里送，就给他紧闭关了小号。这石谦在里边待一会儿行，本来他就好动，这领不丁的困到里边了，受不了了。
2: 这也不是

0: 这个方法这么整也不行啊，这么捐起来非整散架子不可呀，我得想办法消失，想办法逃遁。这个门这儿有个缝，这缝挺宽，他就在缝这儿往外看。哎呦，偏巧这大黄犬跑过来了，这大黄犬找这少主人呢，急的这脑袋直晃啊。喂，哥们儿，黄哥们儿，我在这儿呢。这大黄犬听诗谦这么一叫，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就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蹲门口，那意思委屈你了。哎呀，我没办法，我找不着钥匙，开不开这门。我说你这么的，诗谦一琢磨呀，这个窗户门很好出去，不过我要跑，我就不能在家待了，我远走他乡，我找一深山老林，找一武功高强者，我要跟他学武练艺。可我就这么身衣服，他也不行啊！哎，我得多带几件衣服。这石谦啊，就在这门里边比划：“喂，你呀，给我找点衣服啊，上我睡觉那屋把那衣服给我找来。”嘟啦啦，这大黄犬听不懂他说啥。石谦说了半天，大黄犬不明白。石谦一着急，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了，就在里边这么一抖，看见没？就是衣服，哇哇哇！对，衣服，哎，给我找几件衣服，哇！明白了，大黄犬噔噔噔噔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啊，他用嘴叼着一个木盆，给拖到这门口跟前了。哇，那意思你要的东西我给拿来了。石谦一看，嗨，哎呀，这大黄犬以为我要洗衣服呢，你这玩意儿你可真要命，不是那个，是衣服，还搁那抖。他这个啊，说着话，他把这衣服往了一个麻花劲儿的花，那意思是这个我不要洗衣盆。哇哇哇哇，大黄犬又明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了，他叫唤两声啊，把那两条黄犬也叫来了。原来是小黄犬呢，这两条黄犬现在也长大了。这三个犬呢，就在那儿哇哇哇哇开了一阵子会，后来集体都明白了，一起跑到井边儿，哎，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正好井边有个水沟，就在那儿喝水。喝完之后，这三条大黄犬噔噔噔噔跑回来了。跑到洗衣盆这儿，第一条大黄犬腰往上一弓，哗，撒了泼尿；第二条大黄犬过来，腰往上一弓，哗，撒了一泼尿；第三条大黄犬，哗，又撒了泼尿。随后，噔噔噔噔，又跑到那井边的小河沟，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又喝饱了水。然后，噔噔噔噔噔，又跑回来，哗哗哗。连三瘪四的跑了五六趟，尿了半盆狗尿，哇哇哇哇！大黄犬说了：“洗吧，你不要洗衣服吗？方才说没水，这水我都给你整来了。”嗨，石谦越整越着急，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呦，这个骚哦！哎呦呦呦呦呦，我是这个意思。他把这衣服又抖了一下，大黄犬这回彻底明白了。哦，你不要水呀，你要干洗呀。石谦一琢磨，我跟你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行了，这衣服啊，咱们就撂一撂吧，我能跑出去就行啊。他拿手就推着门，我的这还挺结实哈，窗户啊也很严实，哪儿也出不去，就隔这门缝。石谦就跟这大黄犬说：“我说，给我整把钥匙来。”或者弄个什么菜刀啊、抢子什么的，我抠个洞出去。比划半天呢，这狗有灵气呀，似乎明白少主人什么意思了，转身噔噔噔噔噔跑了。不大一刻，在这厨房啊叼出一菜刀来，就放到门缝这儿了。这石谦的小手伸进去，把这菜刀拿在手中，行了，干脆抠洞出去吧。 这个后屋偏巧是土房子，所以很好抠洞。这一抠啊，天黑的时候，他在后墙这儿打了个洞，石谦钻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可出来了！石谦站在街上，看看自己的家宅，爹娘，非是而不孝，我走了，高山学艺，学他个百八十年的，我回来再拜望二老双亲。放心吧，我一定能出息。趁着夜幕，这石谦就跑出来了，就走到了南岗子地。这个地方正是当初石谦生出来就被扔到这地方的地方。那边上不有一座孤坟吗？正是那位世外高人的孤坟。那么自己出生的故事，自己小时候的遭遇，父亲平日都跟自己讲过。石谦呢，有时跟父亲就来到孤坟这儿，倒上杯酒，摆上点供果来祭奠。另外，石文书跟石谦说了，这是一绝顶高人，是否在世上，这是个未知数。所以这次石谦要跑，一到孤坟这儿，耶，行了，我捣鼓两句吧。老爷子，我叫石谦，小名狗漏子。当初是你老人家帮忙，使我来着这世上。现在我要走了，上山学艺。我爹不让我学呀，我呀偷着跑，等我百八十年以后学成了回来，我再来看你来啊。临走之时，我给你老人家磕上三个响头，梆梆梆，磕头有声啊。石谦磕完头往起一站，就这么地了，老爷子，我走了。转身刚要走，这时候坟里头说话了：“你给我站住！”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4: 哎呦，
3: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4: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3: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4: 对，我知道，
3: 对不对？
4: 而且它还好吃呢。
3: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

0: 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1: 哦。
0: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1: 啊，
0: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想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块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 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这坟地里传出这一声啊，把石琴吓一跳，我的妈呀，是不是诈尸啊？
5: 不是诈尸，是活人。
4: 我的石谦打了个激灵，因为这声音又是在背后传出来的。他一回头啊，这月光下观瞧，面前站一老者。这老者是谁呀？正是当初救石谦的那个老者。可石谦没见过呀。你是人是鬼？
5: 当然是人了。你叫石谦？小名狗漏子，你爹叫石文书，对不对呀？
4: 对呀，咱们爹是叫石文书啊。
5: 你爹不是咱们爹
4: 啊？对呀，我爹。
5: 哎呀，长大了。
4: 我说你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5: 我是谁呀？我就是当初救你的那位。
4: 我真的怎么的？你可别开玩笑。
5: 没玩笑可言。
4: 哎呀，我听咱们爹，不是，我听我爹说呀，你可是个高人呢。
5: 不高，就这么高。我问你，你要干什么去？
4: 事情非常简单，他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不好好读书，我爹就不干了，把我捐起来了。后来我一琢磨呀，我想上高山学艺，学完之后下山练武。
5: 我说石谦呐，
4: 你父母都那么大年岁了，你是他们的唯一骨肉，你这一走他们能受得了吗？
5: 你要想学武的话，不妨的跟我学，我教你，你看怎么样？
4: 别闹，你站在这儿都站不住，你还能会武术？
5: 你来观瞧。
4: 这老头一顺手，在地上摸起块石头来，
5: 有鸡蛋大小啊。这是石头吧？
4: 啊，等硬的。
5: 好，看啊，手一较劲，再张开手，这块石头已然粉碎，这叫抓石如粉。
4: 也好，我你真有两下子，那咱们就开交吧。
5: 我在什么地方学这招啊？我带你回家见你的父母，既然你想学武，你喜欢这个，我就教你啊。但有一点啊，学武要用心。
4: 你放心吧，不过我爹回去也不能饶我呀。
5: 有我给你讲情。
4: 那就拜托了。
5: 就这么，这老头把这石谦呢领回来了。赶到石文书家的时候已然天亮了。石谦上前叩打门环，小脚门一开，那把门的一探脑袋，哎呦我的妈呀，少爷啊，你上哪儿去了？咱们家现在乱套了。怎么事儿呢？大清早的，管家呀给石谦去送饭去了，怕孩子饿着。可一看石谦没了，后边掏了个洞，赶紧把这事儿报告给石文书。石文书吓坏了，赶紧就派人在这四周和院中来回的找。老太太经受不住这种打击，哭天抹泪。
4: 石谦一听，哎呀，对不起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客厅。石文书正在屋里坐着呢，唉声叹气的。突然连龙一挑，石谦进来，爹，对不起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娘都急坏了，
4: 我去找高人去了。爹，你不同意儿子练武吗？结果我找了一高人，

0: 啊，你看他来了，一挥手，那位世外高人女人迈步进屋了。你是爹，这就是那世外高人，他可有尿了。老头一挥手，谁有尿啊？不是，他能耐可大了，就是当初救我的那位啊！哎呀，安公啊，原来是您呐！史文书认出来了，老头往椅子上一坐，两个人唠了几句闲话，随后话锋一转，这位高人说话了：“石员外啊，想当初我把这孩子救了，这就说明我们爷两个有缘呐！啊，既然孩子想学武，那就让他学武，这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学文学好了也能出息，学武学好了也能出息。我成全人就成全到底，这孩子你就交给我，我把他教的一身惊人之意，将来行走天下，你看意下如何？别人说话，石文书得考虑考虑，这位说话，石文书连考虑都不考虑。哎呀，太感谢了，非常之感谢。不要多说旁的了，由今儿个开始，我就开始教这孩子的武功。就这么样，这位不露名姓的高人就教给师谦的武功，有时候在家中教，有时候到坟地那儿去教，不过大半部分老头还是待在坟地。这个始终师谦不明白，为什么师父不肯见他人而躲在坟地。有时候师谦就问老头，师父啊，你咋不愿意见人呢？老躲着人呢？老上那坟地偷偷摸摸的，是不是你该谁钱呢？怕谁来要来？
1: 孩子，你还小啊，你不明白，有朝一日师父自然会露出庐山真面目，告诉你实情，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好的练功。
0: 这个石谦主要学的是轻功，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挑黄河竖挑海，万丈高楼架脚踩，让人打倒不能叫豁作去豁得去，大翻车小翻车，子母炮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就地十八翻的功夫。这十八般兵刃摆在这儿，老头问石谦，孩子你想学什么？石谦左瞧瞧右看一看，最后我决定，我就使这小拨刀吧。小拨刀，好，那我就教你刀术。就这么样，这老头教给石谦的刀法。这个老头可是武术家呀，他根据石谦的身听，根据石谦这个性格，给石谦研究出一套刀术来。这套刀法正适合石谦缩小绵软巧，贴身近战。另外，石谦长得瘦小苦干，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的。所以这轻功学起来是格外的轻松，杀杀杀杀杀杀，几年光景下来，石谦已然能飞檐走壁。石文书一看自己儿子能为这么大，心中是太高兴了。有一天，他就跟这个高人说：“您能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您是我们家的恩公，又是我儿子的恩师，咱们相交这么多年。”我连您姓什么我都不知道，恐怕临死之时我都闭不上眼睛。就见这高人点点头，好吧，今天晚上你炒上两个菜，咱哥俩喝上一杯，我叫你知道我身世。晚间的时候，石文书备了一桌酒菜，就见高人往这儿一坐，石员外，你不想知道我是谁吗？这位教石谦武功的高人姓门，叫门龙剑。是为什么他对这老石家这么好？腌的哪儿鲜，醋的哪儿酸，他是为了报恩。40年前，这个门龙剑不是练武的，是一教书的小先生。那年他20来岁，这教书能挣几个钱呢？饥一顿饱一顿的。这年大雪纷飞，这个门龙剑呢已经3天没吃饭了，他由张村到李村去，走在半路上，一阵

昏迷，栽浆在地，书条子也扔到那儿，连冻带饿的奄奄一息，眼见的要死了都。这时节偏巧石文书在这儿路过，这个石文书啊也20来岁，做买卖的，年轻前就经商，骑着马，后边还跟俩仆人，石文书一看路边上有一位，眼见要不行了，哎呦，一带马缰绳，赶紧扶起来，扶起来。这仆人下马就把这门龙剑扶起来了。石文书来到前心，怎么了？哎，我是一教书先生，没活干，3天没吃饭了，另外身体还有病，所以啊，别说别的，搭在马上赶紧走。这仆人过来七手八脚的就把门龙剑搭在了马上，前边不远有个镇店，这就到了镇店找了一家店房，立刻把门龙剑抬到店里头。石文书告诉仆人立刻找来郎中赶紧看病，不大会儿郎中来了，给诊脉，开了药。嘿，这药喝下去渐渐好了，再吃饱了饭，第二天呢，门龙剑就精神了，精神可精神，那体质很虚啊。照此情景还得养个10天半个月的，可一个穷读书的哪能住起店呢？外边还这么冷。石文书一想，我还有事儿，掏出20两文银，20两文银呐、那可不小的数目啊，就放到了门龙剑前进。门先生，我是个商人，时间紧迫，我得赶紧走啊，你拿这20两，养病电费药费都够了，还有多余一部分，你可回家，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门龙剑眼中无泪，这人很坚强，拉住了石文书的手，石掌柜的，你放心吧，咱们会见面的。就在这儿分手了，两个人分手的时候，石文书告诉门龙剑，将来有机会你可以到我老家那儿去，我那儿缺教书先生，另外呢，咱们离得近，我还可以照照你，放心吧。这石文书一走，没过2天，门龙剑又在店房出来，这兜里有了银子了，上哪儿去啊？他一咬牙，一跺脚，一琢磨，这读书不行啊，这穷读书的嘛，我得哪年能出息啊？我上山学武去啊，将来我练就了武功，行走在天下，穷文富武嘛。你看那读书他越读越穷，练武的越练越富。哎，想到这儿，门龙剑不远千里就来到了峨眉山。也是门龙剑有德呀，偏巧峨眉山前第一人洗砚之前无双客，北宫燕达老剑客，缺一关门老徒弟。门龙剑一脚高一脚低到这儿了，把自己的身世一说，北宫燕达点点头，那可是成名的老剑客，了得嘛，天下人所共知啊，峨眉山前第一人呢、留下吧，先观察人品，人品好，学识好，方方面面俱佳。北宫燕达收门龙剑为关门老弟子，正式举行了拜师仪式。这门龙剑就在峨眉山跟北宫燕达学武功，一学就是30年。30年过去了，50多岁了，门龙剑才下山。现在这门龙剑了得嘛，天地人3盘武功都样样精通，天盘武功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让人打倒不能让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炮鸳鸯炮，燕青就地18滚，就地18翻，人盘武功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刃麻花。

0: 领劲带灯笼穗的，那是样样拿得起来，样样放得下去。临走之时，门龙剑跪在北宫燕达的面前，眼泪流下来了。30年相处，师父，弟子要走了。北宫燕达已耄耋之年呢，年岁太大了。孩子，下山去吧。你是峨眉派我北宫这一辈儿的关门老徒弟，你要在江湖上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咱们练武者要杀富济贫，非救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你要记住，你要在江湖上为非作歹，你休怪为师心狠。我要收回你的武功。什么叫收回你的武功啊？那就把你废了。门龙剑磕头带响啊，弟子谨记师父之言。就这么的，由到峨眉山上下来。他这一下山呢，主要的一件事就要找到石文书。这么多年，门龙剑没忘了石文书对自己的大恩，虽说20两银子救了自己一条命，没有石文书就没有我门龙剑的今天。他走来走去找这石文书，他就走到了京城。哎呀，他一到京城一想啊，我在京城转悠转悠吧。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呀。另外有土特产品什么的，我买点啊，然后我直奔我恩公的老家。出事儿了，该着。那年的京都，那大宋朝乱极了，特别是显达官宦人家，那在街上横行霸道。有一王爷的儿子，明火纸仗的就在大街上抢民女。救命啊！那几个恶奴啊，拽这女的就往那轿里头拖。救命啊！这女的就不上轿。叔叔大爷，谁救救我？老百姓寺外官围是敢怒不敢言。这门龙剑见此情景，他一瞪眼珠，才引出塌天大祸。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3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

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

0: 柳暗花明的那个暗，不是白费的路，而是转机出场前的幕布。你还没看到光，不等于光不再来。史铁生在书里写他21岁那年，两条腿彻底背叛了他。他不是一下子想通的，而是坐在轮椅上，一遍遍问凭什么，问到后来没答案。但问本身让他活下来了。这个细节书上写得特别细，那种从天塌了到还能吃饭，还能看书，还能写字的过程，短视频讲不透，得自己翻。他后来写地毯，写母亲悄悄来找他，又不敢打扰他。这些段落我每回看都鼻酸。汪曾祺更绝，他被下放到农村，白天干农活，晚上就盯着土豆开花，愣是看出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你说这叫乐观吗？我觉得不是，这是人在最低的地方，给自己找了一根还能往上攀的绳子。书里有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风来便倾听，风晴雨便日光洋溢。听着普通，但你把它放到那个处境里读，就明白不是普通话，是人在暗处给自己点灯。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一群经历过低谷的作家，把他们的暗处摊开给你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劝你硬撑。他们觉得人在低谷，先别急着走出去，先学会待得住。你把当下过明白了，转机自己就会出现。这个视角我觉得比那些喊口号的方法实在多了。而且这本书你不用从头到尾读，心情最低的时候随便翻开一页，就像有个老朋友坐在你旁边，也没说话，就是递了杯热水。这种陪伴感是短视频给不了的。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一个朋友失业3个月，状态很差，我没给他转发什么大道理，就把这本书递给他。他没说谢谢，但第二天告诉我翻到史铁生写地毯那几页，突然睡着了。能睡着已经是转机开始。还有一回，我自己也陷在一段很拧巴的关系里，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拿起这本书随手翻到汪曾祺写他吃咸菜花土豆看云的那几页，莫名其妙就平静了。不是书里有答案，是书里有人陪你待着，这比答案更重要。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被卡住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可以看看这本《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他不会告诉你明天就会变好，但他会陪你把最难的那一段慢慢走过去。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422集，攻石宝城。李隆基念着西北军事，这日又向李林甫和陈希烈问询详情。陈希烈禀告道，
3: 王忠嗣自从兼职四镇节度使，知道圣上如此受任的深意，就进行了一些兵力调整。他令李光弼领赤水军屯基石，令哥舒翰领大斗军屯莫离，两军以前行之势压迫石宝城。
4: 可曾结账？
2: 陈希烈向李林甫看了一眼，小心答道，
3: 王忠嗣来书说道，平事为将辅重而已，他其实不愿让兵士甘冒矢石硬攻石宝城，由此伤折不少。他派出两军向前压迫，意在观察吐蕃人下部行止，以找寻交战机会。
2: 李隆基闻言大怒，斥道，
4: 这个王忠嗣昔日年少时何等勇猛，为何官职越高胆儿却变得越来越小了？他手握四镇之兵，却对一个小小的石宝城畏若蛇蝎，竟然裹足不前，哼，真是没用。
2: 陈希烈又瞧了一眼李林甫，看到其目光中有暗示之意，遂小心翼翼地说道，
3: 陛下，主帅有此心结，恐怕一时难改。微臣以为，若是圣意顺利通达前线，最好考虑主帅一人。
4: 主帅一人，请可有推荐？
3: 陛下

0: 大唐国力鼎盛，王忠嗣竟然连一个小小的石堡城都拿不下来，许多军士皆引以为耻，他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阵杀敌以建军功。右武卫将军董延光数次上书，恳言奔赴前线。
1: 这董延光此前可有战功啊？
0: 董延光此前一直在京中宿卫，未曾在边关建功。
1: 啊！
2: 李隆基轻轻应了一声，默默思索。他知道边关一人务须持重，让一个没有实战经验之人领如此重任，那是万万不可的。他于是摇摇头说道：
1: 王忠嗣虽对攻石堡城不积极，然他在那里经营多年，西北近年无战事，他实有大功，不可轻言废之。然眼前局面急需改变，二位爱卿啊，朕意再下诏书，其中力言促王忠嗣出战，你们以为如何？
2: 李林甫微笑着答道：
3: 陛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王忠嗣心意如此，恐难改变。他接旨后许是会出战一次，然不出全力，不痛不痒，实无关宏旨。
1: 唉，如此说来，除了义帅别无他法了吗？
2: 场面上由此沉寂片刻，李林甫率先打破平静并道：
3: 陛下，臣有一法，可能会对王忠嗣有所触动。臣知道石堡城正面狭窄，若大举兵力难以展开，则有3万劲兵足可攻关。若陛下另任战将一员，自京畿之中募兵3万潜赴石堡城，再让王忠嗣为后援，不知此计可行否？
2: 李隆基默思此计，觉得若能因此力促王忠嗣下定攻取石堡城之心，倒不失为一条好计。然他也有忧心，遂问道：
1: 天下成平已久，京畿之兵多年来专职宿卫之事，他们若骤然上阵，能行吗？
3: 陛下所言甚是，臣之所以如此谏言，就是想让他们上阵得到磨练。再说了，他们上阵攻关，就是遭遇小挫也无关大碍。王忠嗣坐拥雄兵，他不会坐视不管吧？
2: 李隆基于是下定决心，决然道：
1: 也罢，就依请此计而行。那个董延光不是数次上书请战吗？就授他为兵马指挥使，让他领兵3万克日出征，令召王忠嗣为董延光后援，董延光但有所求，他不得拒绝。
2: 二人躬身接旨。李林甫见皇帝果然依了自己的计策，顿时心中大乐。他知道董延光此次领兵去攻石堡城，不管是胜是败，王忠嗣皆在皇帝面前讨不到好处。若董延光取胜，可见石堡城一攻，王忠嗣畏缩避战，你到底有何居心？若董延光遭败，大可将取败原因归罪到王忠嗣不配合协助上。其实李林甫十分明白，以王忠嗣之智之勇，对攻取石堡城持重万分，那么这个石堡城肯定不易攻取。董延光以无战阵经验之身率一帮京畿城平之兵，又如何能取得胜利呢？既然这样，李林甫心中就拿定了主意，董延光出征之前，自己需派人向他秘密地嘱咐一番。吉温是日入夜后，又悄悄入李林甫宅中，自是有隐秘的事情禀报。

0: 李林甫未曾向吉温明言自己对太子李亨的真实态度，然吉温已从上次李世之、黄甫为名和围歼一案中大致瞧出了李林甫的真实目标，由此心领神会。自从太子妃韦氏被废后，太子李亨身边之人皆成为吉温的观察对象。梁帝杜氏由于太子妃缺位，由此成为东宫内官之首，也就得到了吉温的重点关照。吉温双手递给李林甫一封告便，李林甫快速看了一遍，嘴角间就漾出了笑意。这道告便系左骁卫兵曹柳季所写，柳季的夫人即为杜梁帝的姐姐，柳季所告之人却为自己的岳丈杜友林。李林甫笑问道，
1: 这个柳季竟然首告自己的岳父，其岳父又为太子梁帝之父，不会有诈吧？啊，
2: 请恩相放心，那柳季与小可约谈数回，小可核实多次，应该不会有诈。
1: 嗯，他们翁婿之间到底有何深怨呢？
2: 小可都问清楚了，看来他们翁婿二人性情大为不同。杜友林为东宫赞善大夫，行事向来持重，而柳季则清傲狂放，喜交豪俊之事。他与淄川太守裴敦富、北海太守李雍、著作郎王尊等人交好，其在宅中折喜巨饮，杜友林不喜柳季如此行为，多次训斥不已。
1: 仅仅性情不同，柳季也不至于翻脸首告吗？
2: 禀恩相，他们翁婿不和，如此就有了嫌隙，小可在从中叙说厉害，那柳季当然会反戈一击了。
1: 哦，怪不得，若无你从中相助，柳季能想出如此罪名吗？
2: 对呀，柳季与杜友林为至亲，现在柳季首告自己的岳丈，如此所行大为常理，外人闻言皆会以为杜友林有大逆之罪，虽至亲之人也不敢为之隐瞒。
1: 你与罗西氏现在行事愈发炉火纯青了。嗯，既有首告，即可兴刑狱之事，这的确为一桩大案子。
2: 若恩相允可，小可这就开始动手吧。
0: 李林甫脸色凝重，沉思片刻，又坚决摇了摇头说道，
1: 现在尚非时机，先压后一段时辰吧。那个柳季现在果然在你掌控之中吗？
2: 请恩相放心，柳季何时说话又如何来说，须凭小可言语。
1: 嗯，这就好，你须对柳季说之，事发之前不可一字一语流出。
2: 小可明白。
0: 第423集，社稷中祀。吉温明白此事先搁置一段时辰，也就乖觉得不再多言，又面含笑容另禀他事。
2: 恩相，小可刚刚寻来一名绝色女子，若得恩相允可，晚间就送入尊府吧。
0: 李林甫府中现在应妾成群，因人数众多分两处居住，吉温深明李林甫老来迷奸，深爱此道，多年来坚持为其觅人不已，已为李林甫选来家人七名，由此大获李林甫赏识。现在吉温欲再赠家人，李林甫当然来者不拒，笑答道，
1: 好啊，哈哈哈，此女从何处觅来呀？
2: 禀恩相，此女系契丹绝色佳人。
0: 李林甫闻契丹二字，脸上的微笑顿时凝成冰霜之态，沉声问道，
1: 契丹，看来你与安禄山来往颇多，此女定是安禄山托你转赠于我的吧。
0: 吉温见李林甫脸色严肃，又知

0: 领林甫对安禄山的态度，心中顿时一沉，只好硬着头皮答道：
1: 禀恩相，此女确为安禄山所赠，萧可知道恩相严谨，然又思此女已送入京城，再送回颇费周折，如此就请恩相笑纳了吧。
2: 你既知我之态度，为何还要前来招烦？就物归原主吧。
0: 李林甫自从见过安禄山，深知此人面似蠢笨，内心其实机警无比，由此有了警惕之心。不料安禄山被自己拒去赠物，现在又来赠人，人与物相较，人又比物凶险多了。自己若接纳此女，焉知此女是否为安禄山埋在自己身边的眼线？那么自己的一举一动，安禄山许是会了如指掌。吉温与安禄山交往密切，李林甫心中其实并不舒服。李林甫由此想到，这个安禄山倒是颇有手腕，吉温跟随自己多年，不料东北一行，两人竟成莫逆之交。他于是不动声色地说道：
2: 哦，看来安禄山待你果然非同一般呐。吉温，那安禄山到底有何长处呀？
0: 吉温察言观色，感到李林甫所言非善。他久视李林甫身边，深知其习性及手段，心中有此大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说道：
1: 恩相，那安禄山不过胡人一个，他纵有长处，到了恩相面前，实属蚂蚁一般。萧可与其相交，无非想借此获得一些讯息，以为恩相出力。
0: 李林甫轻声警告一声，看到吉温如此乖觉，心中大为妥帖，说道：
2: 好好说话，你又为何如此多礼了？哈，起来吧，你有如此想法，我很欣慰。
0: 吉温依言起身，李林甫又嘱咐道：
2: 我如此提醒你，是为你好。你为御史中丞，列为朝廷高官，那安禄山为胡人边将，你们若来往颇密，有了痕迹，传入圣上耳中，你岂有好处？
1: 恩相训诫，小可谨记心中，今后定注意言行。
0: 二人皆是聪颖之人，凡话点到为止，不用多说。李林甫于是又转往另一个话题问道：
2: 西北朱吏中可有相信之人吗？
1: 不知恩相问的是哪一类人？
2: 就是近三年中能与王忠嗣有过交往的郡县官吏。
0: 吉温默默想了片刻，实在想不出有此类人，只好答道：
1: 恩相，小可实在想不出。
0: 李林甫横了他一眼，斥道：
2: 再想，西北之郡官员众多，难道竟无一个可相信之人？
0: 李林甫如此问话，吉温当然知道其本意何在。这人既要与王忠嗣有过交往，又要与吉温相熟，则李林甫实想寻出不利于王忠嗣的凭据。然一时之间，这样的人须从何处寻来呢？吉温就在那儿苦思冥想，眼光中忽然一亮，急忙说道：
1: 恩相，小可想起一人，只是此人已不在西北了。
2: 此人为谁？又在何处？
1: 此人姓魏，名林，现任济阳别驾。
2: 如此不相干之人有何用处？
1: 恩相阅人甚多，想是记不起此人了。魏林昔为善州刺史，其实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某一日，王忠嗣向朝廷奏报魏林解送粮草不利，魏林由此被贬为一个八品之吏。
2: 哦，善州刺史，天宝初年改州为郡，那么魏林贬官， 实为开元末

0: 的事儿了。时辰那么久远，我真是想不起来。多年过去，不料还为一线小吏。
1: 对呀，若追根溯源，卫灵以刺史之身降为小吏，还是要归咎到王忠嗣身上。萧贺也是近来偶然得知，说那卫灵现在怨气很大，然王忠嗣现为四镇节度使，又是皇帝甲子、太子挚友，他终究无计可施。
2: 李林甫得知济阳竟然有这样一个妙人，顿时来了兴趣，吩咐道：
0: 哦，好啊，你不妨寻个缘由将卫灵召唤入京，你们两个可以好好叙说一番。
2: 定坤池经过近两年的修缮，终于整修一新，其中山水依旧，而楼阁亭殿因原件破败，故拆掉重建，又在池中画月山下别筑百尺高台，以为演武之用。园内青林繁茂，绿水弥漫，波光潋滟，池水清淤之后又多植千叶白莲，到了秋风起时，满池之侧白莲盛开，人或俯视或泛舟其中，宛如仙境一般。李隆基得知定坤池整修完毕，遂携杨玉环前去观看一番。他们行至池中高台上站定，举目四观，李隆基不由得赞叹道：
3: 好啊，一个破败的园子，不过稍稍一修，就成为一处好景致。玉环，若在此高台上演武，是否更加尽兴呢？
2: 杨玉环笑道：
4: 此前歌舞多在殿堂之中，若在此高台上起舞，似融入天地之间，那满池的白莲又似在足底，确实别有韵味。陛下匠心独运，常人又如何想起这等好主意？
3: 不过就物利用罢了。想那悖逆庶人用了多少国家财货营造此池，一旦弃之，竟然破败无比，实为暴殄天物啊！我令人稍加整修，顿时旧貌换新颜，岂非惠而不费之举吗？
2: 李隆基在这里自诩得意，又哪里知道修缮此池所费巨大呢？仅以其中的亭阁而言，江作间知道皇帝与贵妃醉喜香味弥漫，遂将其中亭柱、桅杆皆用沉香木造成。此次修缮土方工程量不大，而所用珠物皆为金贵之物，则所费不输于安乐公主当初的造池之资。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8: 康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7: 是的，
8: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石，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7: 对，
8: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

0: 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10 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10 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三瓶六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五十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三瓶，哎，到手
1: 免费送三瓶，
0: 六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10，
1: 一年的量，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10， 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十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六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十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十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六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两个月的
1: 周期，加了两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10 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十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六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10， 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 47.5 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10 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 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 衰退呀、啊，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

0: 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三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六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10 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24期，敛财之心。眼见千秋节将近，李隆基岁主这年的宴月之地就改在定坤池。八月初五这日，百官贵戚络绎不绝自城中赶赴定坤池，他们依序向李隆基祝寿之后，就开始静观台上歌舞。李隆基作为寿星，当然不便再上台擂鼓吹笛。仅见那杨玉环抖擞精神，带领一帮衣着光鲜的妓女在台上翩翩起舞。因台面扩大，舞者竟然达到156人之多，其白色舞衣上下翻飞之际，与池中的莲花相映，浑然一体，将霓裳羽衣舞曲演绎得美妙绝伦。杨国忠第一次在百官序列中带唐军冲锋，城墙上及两侧山峰上顿时布满吐蕃人的身影，他们或使弓箭，或掷投枪，转眼间即可将城门前空地上的唐兵屠杀得干干净净。董延光连攻三日，城门前唐兵的尸体叠如小山，不知不觉间已伤亡5000余人。董延光再下令冲锋时，辖下的偏将都尉等人跪满一地，齐齐说道：
4: 如此战法，就是全军覆没，也难将萧石堡城拿下呀。
5: 董将军若再下令冲锋，还不如让我们西蜀斩了，也强死死在董夫人剑下。
3: 董延光无计可施，只好收兵不攻。这时吐蕃人派来一使者说道：若唐军到城下收尸，却是无妨的。董延光到了此时，方悟王忠嗣的前言不虚，吐蕃人确实倾举国之力来守此城，他们最喜唐军硬攻此城，至于尸体之事，则可以视之以理了。未伤敌人皮毛而自伤5000，此为大败之战，已毋庸置疑。董延光当初主动请战，又得皇帝期望甚高，若如此灰溜溜班师回京，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置。董延光想起临行前的情景，遂缓缓退兵，连夜修成奏书，将战败的原因归咎到王忠嗣的身上，然后静待回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一过70就把自己活成了年龄的囚徒，每天数着日子，盯着指标，等着别人安排。也有的人70岁以后反而像重新长大了一次，越活越松弛，越活越有光。这个新概念就来自和田秀树的信里。这本书一开头就抛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别再叫自己高龄者了，换个称呼叫幸龄者，活在幸福年华里的人。和田秀树是日本研究老年心理的学者，他见过太多人一退休就垮掉，也见过太多人70岁以后反而活得比年轻时更明白。他发现晚年过得好不好，拼的根本不是存款，不是儿女，不是身体指标，而是你有没有从老人思维里跳出来。那怎么才能活成一个真正的幸龄者？今天我不按传统顺序讲，而是从这本书里提炼出6个想通，每一个想通都是一次心态上的松绑。第一个想通，钱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守的。书里有个特别大胆的建议，尽量在80岁前把存款多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一出来，可能很多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人会心里一紧。

0: 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你看，咱们借昨天的话题呀、说起现如今得这个包、那个结、得这个块的特别多，我说了，造成现如今这么多人得这个病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吃的出问题了，这是最主要因素。我说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说给谁造成恐慌，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想啊，现在吃的酱油是勾兑的不？现在吃的醋是勾兑的不？现在吃的姜是熏的不？过去吃醋有醋蛾子，现在你见过醋蛾子吗？过去那大白菜开锅就烂了，现在这白菜开锅烂吗？那天呢，我看谁统计了一下，就英法美日韩这些都得算是发达国家了，对不？这些国家就全算上加在一起得这个病的人都没有咱们人数多。就现在这东西真不敢乱吃，你养激素鱼，我卖神仙虾，60天的猪肉近万家，你想想是这样不？所以我在门诊住院病房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你说我为啥得这病呢？换句话说，瘤啊、包啊、结啊、块啊，怎么就找上我了呢？这病为何就找上我呢？我们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都会问我为什么找上自己，为什么这些病偏偏找上你呢？我告诉你，都是有原因的。你像我遇到一个患者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啊就吃辣吃的，我特别爱吃辣，最后呢我得了个胃肿瘤。不对呀，得这个病啊一定是你内部出了问题，不是说你单纯的吃辣就会得这个病。你包括肝，有人说喝酒造成的，也不一定。你看有很多人天天喝酒，甚至是喝大酒，那他为什么他这个肝上不长东西呢？你包括那个乳腺上长东西，很多人说这病啊就是气的，好生气。你包括肺子啊，有人讲了这就是吸烟造成的。你记住，不是所有的吸烟人呐都会得肺的恶性病，所有的这些只是外因，一定是你身体内部出了问题，这是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紊乱了。所以这块长包，那块长结，那个位置长疙瘩，所以肿瘤或早或晚都会找上你。你像咱们国家呀，有一地方啊，就得这个病的人呐特别少。那大伙儿你知道这是哪儿吗？可能有人说巴马啊，那个地方啊，就是说是长寿之乡。不对，它是长寿之乡不假，但是现在巴马全都是得这样的病人去疗养的。你再一个，这个巴马是长寿地区，但是它不代表这个地方的人得这个病少。全国有一个地方得这个病的人特别少，你知道是哪吗？是咱们吉林。吉林吉安，这是全国医药人士统计出来的。就这个吉林吉安得这个包啊、块啊、结啊，就得这病的人特别少。我说完大家你可以去了解，甚至说你可以自己开车去，你去看看非常有名的那么个地方，在长白山脚下，以前是高句丽都城。这地方东边是鸭绿江，对面是朝鲜，北边是长白山，西边呢就是辽宁的宽甸和怀仁，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这里的人自来就长寿。你像历史上有个著名的高句丽王，光是在位执政就78年，

光上班上了78年，你说他长寿不？比康熙、乾隆在位执政时间都长，所以呢，他也被称为长寿王。为啥长寿啊？就是吉安这个地方好山好水，长白山脚下，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因此过去这个地上是专门给那皇上养殖梅花鹿的地方。这里满族人和鲜族人多，他们跟我们汉人的风俗不一样，他们过去有三个讲究，一是吃鹿肉，二是喝鹿血，三是服用鹿角帽。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他们当地人呢都攒这个鹿角托盘，然后用那锉刀一点一点的给它锉出粉来，就煮这个水喝。大清入关之前，人家就有这习俗。满族人讲，这鹿角托盘能消肿散结，被称为散结之王。你像现在老百姓都叫鹿角帽了。鹿角帽最大的作用就是软坚散结。这什么叫软坚散结呀？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样的瘤它危险，你得知道什么样的肿块肿物危险，你得知道什么样的结节囊肿危险。你记住，硬的比软的危险。如果说你从硬变软，那这是好事啊，说明你有救了啊，说明你有缓了，对吧？它缓解了。这东西不怕软就怕硬，所以硬比软危险。你可以自己摸一摸，自己捏一捏，一捏能捏动，这是软，一捏捏不动，硬邦邦的，是吧？就跟说捏在那个木头筷子上了啊，铁疙瘩上了，这是硬，这就不好。第二呢，你看看你能不能推动它，有的能推动，有的推不动，能推动的好，推不动的不好。所以鹿角帽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软坚散解的效果。什么叫软坚呢？就是把那坚硬的给你变成柔软的，这叫软坚。什么叫散解呢？结节也好，你疙瘩也好，囊肿也好，肿块肿物也好，我们都习惯性的称为什么呢？结。你看过去说打个结吧，是不是？在这地上打个结，在这地上系个疙瘩。所以过去什么包啊、块啊、结啊、瘤啊，都习惯性的称为结。那么鹿角帽它能够软坚散结啊，能够把硬的变成软的，能够把这个结啊给你散开。这一散开啊，这个包啊、这个结啊，它是不是慢慢就小了？甚至说慢慢不就没了吗？所以鹿角帽啊，就一个作用。有人说它补啊，没有，它还真就没有补的作用。你别看它跟鹿茸是挨着的，但是它没有补的作用啊。有人说那鹿角帽能化瘀，化瘀也化不了。鹿角帽唯一的作用就是针对这包啊、结呀、块啊、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是吧？结节呀，起到一个软坚散解的作用。所以鹿角帽这药被称为什么呢？散解之王啊。有人说那这药得挺老贵不？还真就不贵啊，不贵。就是怎么的呢？不好淘弄。换句话来说，你弄不到真的。你看市面上啊，可能卖这个鹿角帽的不少，但是呢有 95% 以上都是假的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尤其是咱们很多老伙伴说我在网上买的啊，那就更假了。如果有真的，咱们能吃上，那当然是最好了。那么结呀、包啊、块啊、瘤啊，究竟怎么回事呢？啊，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就拿这个乒乓球给咱大伙举例子吧。首先这个白色的乒乓球代表着我们身体里的不好的细胞。我刚才讲了，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得这病啊，就是因为细胞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也许是吃的食物造成的，也许是情绪性格造成的，也许是空气环境造成的，也许是遗传造成的，所以就导致

0: 了我们身体内啊，它这个细胞变异了，然后呢，它不断的扩散，不断的扩散啊，还不断的去分裂，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怎么呢，长了东西啊，那个地方也长了东西，所以我们讲这多种因素造成了你的细胞疯长，然后怎么呢，它不断的繁殖啊，体内充满了这种病变的细胞，最后开始怎么呢，扩散了啊，扩散。为什么我们一打开晚期病人的肺啊，一打开晚期病人的这胃，我们做手术一切开的时候，你看那里边啊，都跟那个葡萄串一样，就一串一串的，有黄的、黑的，甚至还有绿的那些病变细胞。为什么它都疯长呢？就是因为吃的这些东西，你包括空气环境因素，包括你的性格脾气因素，包括遗传等等，就诸多因素造成的。你说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吃的这东西啊，它也不会说因为我说了而去改变。你不能说这鸡一个月出栏完了之后我就不能吃了啊！你现在吃的那鸡肉、那烧鸡、那扒鸡，那全都是这样的鸡啊，所以你能改变吗？你改变不了。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你说开朗一点，别憋心里，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想喊就喊，但是他就不那性格的，你能怎么的？我们改变不了这些，我们能改变的呢，就是有条件的话，你吃上一点鹿角帽，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所以我昨天还问大家，吉林吉安那边有什么亲戚没？知根知底的，给带两盒，对不对？为啥让人给带呀？因为咱们能吃到的几乎全都是假的，钱不钱的不说，你不耽误事儿吗？所以有以下几类人最好啊吃上这个鹿角帽粉。第一呢，就是家里老人有这病的啊，我们也是为了预防的这一类人群，说家里边啊老人，你像什么爷爷奶奶呀，甚至爸爸妈妈呀，就我们的上一辈有这个肿瘤的，那我们是为了预防的，是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群一定要吃这鹿角帽粉。我这么跟大家伙讲，中国这类病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得呀？预防力太低了，几乎就是没有人去预防，对不对？没有人啊，在这个没得病之前呢，就想到这病我预防预防，防范防范，没有。那为什么预防率这么低呀？因为不懂得预防啊，不懂预防，大家总是一个心理，得了再说，得了病之后我再去治呗。我告诉你，得了那就麻烦了，这个病啊它不是感冒发烧，这病讲话了它要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预防肿瘤，首先你必须要软件三节，简单便宜还实用，就是什么呢，吃这个鹿角帽粉。你是煮水喝呀，你是直接吃药粉呢，你还是用这鹿角帽粉炒鸡蛋呢，就怎么吃都行，怎么用都行，只要保证一点，说这鹿角帽粉是真的，你能用上这就行了。真的就特别稀少，不是说药多贵啊，这药是特别稀少，甚至说比那鹿茸都少多了啊，因为它比鹿茸要小很多，所以鹿角帽比鹿茸的产量低多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市面上 95% 以上的鹿角帽粉都是假的，要不就对不上，压根就不是那东西，有的是什么马鹿，有的是什么白唇鹿的，压根就不是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帽。那么刚才我也说了，我说有几类人呢必须呢要吃这鹿角帽粉。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我们作为预防的一类人群，因为家里边老人，我们的长辈啊，有这个肿瘤病的啊，害怕身体里有这遗传，早晚会出现这病，所以我要提前预防，一定要吃这鹿角帽粉。那第二呢，就已经得这病的，得了这病在治疗期间你要吃鹿角帽粉，因为软间散解是可以协同药物共同起到作用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快速治疗疾病的效果，知道了吧？就是已经得这病的， 你只有延长我的生命长度啊，活得更长，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活得更好，对不对？如果我已经开始治疗了，那我要用这鹿角冒粉干什么呢？把我的这个生命啊给它拉长。可能我单一用药啊，我能再活个三年五年，但是我要用上那个鹿角冒粉呢，兴许活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有那个特殊工作环境的人，你比如说化工厂啊，对不对？粉尘车间呢等等，你也要吃上这个鹿角冒粉，因为它有一些什么刺激药要往下减。这为什么呢？你这肝病啊，本身你在吃太多的药，你这肝脏受不了，它代谢不出去，所以呢你要减少药量啊，减轻你肝脏负担。第二一个，你一定要软坚三节，这是必须要做的。我说你如果家里不允许的话啊，我送你鹿角帽都行，别的医生不给你治了，我给你治，别人不收你，我收你，就这样啊。我让他用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鹿角帽啊，后来呢你看腹水也消了，黄疸基本上也都消了。所以我跟大伙说，鹿角帽是个好东西，你要是能淘上来纯正的鹿角帽，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你就吃点，这东西真好，号称散解之王啊。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胃疼、胃酸、胃胀，你是不是从来没把它当成病去治？有人说我胃难受了，我就简单的吃点药，我从来没想过说我还得到医院去做个胃镜，我查一查看一看我这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没想过。你像在我们国家胃病高发呀，有四个地区啊，四个省份，辽宁、江苏、河南和甘肃。为什么这几个地儿高发呢？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平时你爱不爱吃面条？你比如说兰州拉面，大家爱不爱吃？很有名的。你看我去过甘肃，在甘肃啊，我们看到过，就当地人怎么吃面呢？热气腾腾的一碗面条给你端上来啊，然后呢，整个就是汤都是热的，上面还冒着热气呢。这服务员就告诉你了，你赶紧的趁热吃吧，啊，一会儿凉了就坨了。对不，那的确它面条一凉它可不就坨一块了吗？然后你就看很多人就开始吃这个面条了，拿筷子吐噜吐噜一口一口的吃，那一会儿功夫吃完了啊，然后呢再喝上两口热汤，你再一看时间，从端上来到它吃完可能就几分钟的功夫。这么热的面吃下去之后，你说对我们的胃啊，对我们的食管啊，它有没有损伤？肯定有啊，对不对？而且它的损伤还非常大呢。过热的食物，第一个导致我们胃病变、胃恶性病高发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盐，过咸的。你像这个腌制品，这东西呀，对我们胃的刺激也是特别大的。很多人都说，我知道吃辣椒刺激胃，但盐吃多了，口吃重了，咸菜吃多了，为什么会伤胃呢？其实盐呢是最伤我们血管的。你像很多高血压的人都知道要忌盐，这个盐吃下去啊，它会伤害你的胃部血管啊，胃溃疡啊，胃糜烂呢、啊。那跟大伙提一个吃盐比较重的地方啊，我们不得不说这地方是哪儿啊，就是咱东北。很多我治疗过东北的病人，女同志平时吃盐多吗？不多。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你就记住了，所有的腌制品它都伤胃，因为腌制品它就是用盐腌制的呀，对不对？齁咸齁咸的。第三个呢，你像一些药物，长期的服用药物对我们胃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就现在啊、我发现咱们中国很多老年人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吃药那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些人一般胃都不好，不是胃寒就是胃溃疡啊，胃炎、胃息肉，这个大家要注意。那除了吃以外，还有一个肺肿瘤高发的原因是什么？生气。我们肯定有感觉，你看刚生完气，气得鼓鼓的， 你别说吃饭了，

是不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对吧？讲话了，气都气饱了，我吃啥呀？你看大家都说气大伤肝，那为什么啊？我胃也跟着难受呢？因为这个肝跟胃啊，它是邻居，就像说你家隔壁的邻居，成天吵吵，成天吵架，天天摔盘子摔碗的，你说你家能不跟着受影响吗？对不对？肯定也受影响啊。所以我们说伤胃的原因呢，还是有很多种的。那有人说了，为啥一旦得上这个胃炎呢，这胃恶性病啊，就容易啊高死亡率呢？这什么原因呢？我给大伙总结了几点。第一，饿导致这个高死亡率。我们吃不下去东西，你看胃本身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累的，所有吃的东西都要进到胃里。如果说你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消化不好了，那是不是整个人的气血都会亏呀？那绝大部分胃上长东西的病人，他就是饿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了胃晚期，是吃不下任何东西的，说那怎么办呢？是吧？你看他得活着呀，那我们就只能给他打那营养针儿啊，就是给他往身体里输入蛋白，干什么呢？来暂时的维持他生命。最后你看这人瘦的，哎呦，皮包骨头啊，啊，最后那营养针都打不进去了，整个这人最后就饿死了。第二就是胃的部位，他这个胃呀，就像咱们住那个楼房的中间层，就我住二楼，那你二楼是不是有三楼和一楼夹着呢？所以说胃的这个恶性疾病转移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病人来医院之后一检查，就会出现什么呢？淋巴转移、肝转移、肺转移，甚至是骨转移，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啊，它是在中间，你说往上也行，往下也行啊，往哪儿都行，因为前后左右它都有组织器官。第三呢，就是忍，谁忍呢？这老百姓自己忍，很少说我胃难受了不行，我得去医院，我去做个胃镜啊，我得检查检查啊，我看看我这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先忍着，对吧？哎，难受了，疼了，忍着，忍不住了啊，随便找点管胃的药吃下去了。如果说最后还是不行啊，说吃药了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才想起来到医院。我们说这就是造成了我们胃部恶性疾病在早期发现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也是做过统计的，说这个胃部恶性病如果能在早期发现，这个患者在五年之内的生存率能高达 90% 以上。但是如果说一旦到了晚期我们才发现的话，那治疗后五年的生存率基本上不超过 5%，因为都已经胃晚期了，甚至治都没法治了。所以我们说这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及时的检查确诊，包括有条件的你吃点这个鹿角冒粉。鹿角冒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这是降低我们胃部恶性疾病高发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方式。那既然说早期发现这么好，能挽救我生命，那么我们就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啊去做到早期发现呗。首先你要知道是不是高发人群，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类人群。那么高发人群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胃炎五年以上的。你不管是什么胃炎，我们说所谓的萎缩性胃炎呐、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包括胃溃疡啊，你只要有胃炎，并且这个病程超过五年以上，你这就是高危人群啊，离病变很近的。第二呢，就是胃溃疡三年以上的。胃溃疡其实就是胃出血，我们在做胃病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说有溃疡点啊，而且是有糜烂点。所以胃溃疡三年以上的你也得注意。第三呢，就是做过这个胃部手术的。胃部手术我们一般说胃切除手术，这个就很危险了。因为本身你看你做这个胃部手术你切除了，那就是因为它长过东西呗，是不是？很容易复发的。

0: 第四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长期喜欢吃一些腌制食品的，因为腌制食品它过咸，你吃完之后它进入到我们的胃肠，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第五呢，就喜欢吃那热的，这都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就是什么呢？之前咱们谈到的，说家里边本身啊，这老人呢就有这个病的，这属于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的。那么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我们以上人群出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那你就得注意了。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吧。第一就是口气重，口臭。而且这个口臭啊是很长时间了。嘴里边特别有味儿，而且味儿特别大那种。因为他这种口臭呢，他是从胃里带上来的。一些不消化腐烂的食物，一张嘴能臭十里八里的，对吧？那是夸张了，但咱就说这意思，对吧？你如果口气很重，完了之后你是怎么刷牙呀，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呢，就是食欲突然改变的。这分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干吃吃不饱的，完事他还不胖。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这人很瘦，但是他可很能吃啊，对不对？平时我们说正常人呢，吃一碗米饭，他吃三碗米饭他还吃不饱呢，就怎么吃都不胖，你这就要小心了。为什么说他这么能吃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身体里啊，他胃里边有那种消耗性的一些疾病。再有一种呢，就是说本身胃酸分泌的过多，把这些有益菌呢也给消化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胃里边啊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嘈杂呀，反酸呢，甚至说我们食欲增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没有饥饿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吃饭。说我不知道吃饭，我也不饿呀。我不想吃饭，因为我不知道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明你的这个胃里边可能是长了一些东西换句话来说，这东西啊它占据了你胃部的空间，这占据了你胃部空间，那就让你这个胃变小了。你说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饿了，所以你看吃不饱也好，你吃的少也好，突然性的都是突然出现的，说以前不这样啊，以前吃饭很有规律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一碗米饭，是不是？很规律，现在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不规律了呢？是不是？你就赶紧到医院你去检查检查。那再有个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排便是黑便。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观察你的大便颜色。如果说你发现了你的大便颜色是黑色的，我告诉你那是胃出血。包括我们说上消道出血了。那么既然是出血了，肯定是大问题，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怕血，我晕血，为什么？一出血肯定是大事，的确。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注意。第四啊，就是看舌头。回家照镜子看舌头。我们这个舌是人体所有脏腑的一个外在表现。如果你是地图舌说我这舌面上一块一块的，这咱们中国讲叫地图舌，我告诉你，即使不是瘤，100%也是胃病。因为我们这舌苔代表着我们胃黏膜的多少，你像地图舌，你肯定就是胃黏膜有脱落了有糜烂性胃炎呢，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呢，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再往下严重发展，整个我们上边的这个舌苔都没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镜面舌。你看这镜子光滑不？你看我们这个舌苔就是这样光滑的，跟镜面似的，一点舌苔都没有。我跟你说，这在中医来讲这叫什么呢？这叫胃气全无。那么这个 50% 的人是胃有恶性病变的，因为你的胃黏膜已经完全脱落了，换句话来说你都已经没有胃气了。所以我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病，当你还是早期的时候，你还不属于高危人群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尽早的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然后预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医院之后，那有好几种检测方式当然了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第一呢，就是 先挂号，然后呢，一般首先我们选择的是做胃镜，啊，做胃镜，胃镜是啥呢？检查胃病的第一个确诊手段，非常准确，因为这个胃镜啊，它就相当于我们大夫的眼睛进入到了你的胃肠，在你胃肠里边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当然了，做胃镜啊，我们也会感觉很难受。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不能排斥大夫，排斥医院啊！这大夫就让我做胃镜，我不上这医院，我上那医院。那个大夫让我做胃镜，我不做，不能排斥医院。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做检查，去确诊啊，该怎么去系统治疗，这样才行。其实大多数的胃部患者啊，最关心的就还是要不要手术的问题。说我这胃啊，要不要开刀啊？要不要切掉啊？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啊？其实从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我建议大部分患者早期发现，尽早的去做手术。就是我早发现的，有这条件的，你就做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胃呢，它是有再生功能的，胃是可以长的啊。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胃可大可小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早期做手术的话，胃的再生功能啊会越来越强，这样的话呢，胃就开始长得很好。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这手术呢？我简单的讲几个。第一啊，就是全身的状况不能耐受的。你比如说我今年70多了啊，我80多了，是不是啊？或者说我身体特别弱，完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因为你不得打麻药吗？对不对？哎，医生啊，他不建议我做手术啊，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做手术的时候这个风险特别大；第二一个呢，还有可能是啥？你虽然做完手术了，但是呢意义不大啊。就像刚才说，严重的心脏病啊、贫血呀、啊，对不对？包括有糖尿病啊，医生不建议做手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胃部的病变已经侵入性的扩散了啊，扩散了很多，对吧？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完整的切除啊。你比如说你把这胃切完之后，淋巴上还有，你肝上还有啊，那你说你做这个手术就没意义了，对不对？那你全身切吧切吧没了，是不是？最后你要说我这个骨头上都是了，那怎么办？还得把骨头给你剔掉啊，那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已经开始有全身性的这种扩散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了啊。那么所以咱们中医中药啊，一定要尽早的干预进行治疗啊。那既然说到咱们中医，我建议大家平时有条件的啊，可以吃点这个鹿角冒粉，因为能软坚能散结，所以对于预防、对于防范、对于已经长包长结的这个鹿角冒粉太好用了，你知道吧？太好用了，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我们出现的这个囊肿啊、结节呀、包块啊，都能给你硬的变软，软的变小，逐渐逐渐消失。至于说服用啊，那么你像咱们吉林吉安有很多用这个鹿角冒粉炒鸡蛋吃的，也有呢，冲水喝的，但效果都是非常好。还是那话，你用上了，它肯定比不用强啊。所以大家伙呢，上各自市内的药房你去看一看，你看看它那有没有鹿角冒粉。完了之后呢，你拿过来你好好闻一闻，你看看有没有那个腥味儿。反正是怎么说呢，我建议家里
1: 名呢叫鹿角托盘粉、
0: 啊，
1: 就是鹿角冒叫鹿角托盘啊。你像咱们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息肉的、有这个包啊、结呀、块的，都可以用。它本身呢，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所以你是可以用的。其二呢，就是啥呢？就咱们这个体质，你的这个体质为什么说总是长这个结节呢？肯定跟你那个长期的那个环境有关系。这个网吧呀，你看我没去过，但是我听说过，在里边又抽烟，哎呦，那里边都烟雾缭绕，乌烟瘴气的。你说你在那个环境下，你呼吸那二手烟不都进入到你肺子了？它就刺激你那个肺泡，它可不容易形成变异嘛，所以长出结节来了。正常来讲，一般要是大于5毫米的啊微小结节，我们说特别是这种。

0: 磨玻璃的啊，还是说实性结节，
1: 嗯，
0: 啊，你要是能做手术，最好做手术。
1: 哦，
0: 嗯，做完手术之后吧，也就不用害怕了。但是有一些人，他是近期有过感冒。啊，就比方说，我近期我着凉了，感冒了，完了之后出现了结节，这个你不要着急做手术，你观察一段时间。哎，如果说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哎体积缩小了，那就没事了。有的呢，一看没有啥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自身条件允许能做手术，你就做手术。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做完手术又长了，这就说明你身体的体质不好。体质不好说明啥呢？就是一是阳气不足。我不知道你平时你怕凉怕冷不？
1: 我是怕冷的，
0: 对吧？
1: 对，
0: 哎，你这身体里边阳气不足，这些东西它都是在什么呢？阴冷潮湿的环境下，它容易生长。
1: 哦，
0: 你说我阳光直射，身体里阳气足，它不长这些东西的。
1: 哦，
0: 就是说它身体里的阳气不足，它才容易出现这东西呢。
1: 哦，
0: 所以你说你用这个鹿角脱寒粉可以，因为本身它在鹿的头上，它就属于阳性植物，
1: 嗯，
0: 它每一天接触太阳照射，它吸收这种阳气。所以你用了之后，它能给你身体补阳，来改善你的整个内环境。完事之后呢，它里边的一些成分，它还能对我们形成的结节、肿块、囊肿啊，有一个软坚散解的作用。
1: 哦，那是，
0: 所以你可以用。
1: 嗯，
0: 而且你现在这个体积啊，就咱说那个结节的体积不大，3-4毫米。
1: 哎，3-4毫米，
0: 对吧？可以。
1: 对，
0: 正常来讲，咱们说有三种结节，你不用害怕，就是什么呢？已经钙化的，你不用害怕。再一个就是，很多年了它都没有什么变化了，这种情况下呢你也不用害怕。再有一种是啥呢？就是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像你刚才说我说3-4毫米，这种情况你也不用担心
1: 啊。
0: 嗯，但是前提条件就像是说，我都做过手术了，我又长出来了，那你就得勤观察着点，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可以用鹿角脱盘粉，有机会能用的话，那咱好好用用。
1: 哎，行，哎呀，您这样说啊，我心里一下敞亮了不少。就是这个鹿角冒粉什么样的好啦，我也不懂，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最好，就怕情化了没管事。
0: 那当然得是啥呢？药品级的，而且呢，
1: 哦，
0: 它这东西啊，你记住，中药它讲究产地，
1: 讲究产地。哦，
0: 哎，对，它讲究产地，就像我们说人参哪的好，那肯定东北长白山人参呐。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哎，咱说阿胶呢，你最好的那就是聊成东阿。东阿镇的那阿胶好，
1: 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中药它讲究一个产地。那么我们说鹿角冒粉啊，就像咱说啊，鹿角脱盘粉，这是医疗用语。那么它既然是中药，咱必须得选择药用级的。
1: 对。
0: 那哪儿的好啊？那就东北长白山的呗，对吧？吉林长白山地区的，哎，那是最好的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这

0: 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插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有人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再聊聊信用，有人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积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到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书里还讲到一个词叫复利，我们老觉得复利是理财概念，但刘润把它用到能力、关系、信用上。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明天更容易一点，就会产生复利。每天写一篇东西，三年后你就是别人眼中的专家。每天得罪一个人，三年后你可能连个靠谱的合作伙伴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都比别人透。刘润这本书读起来不烧脑，例子都很贴近生活。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书，更像是一个做生意、做管理、做自己的人，把自己踩过的坑和想明白的事拿出来跟你聊一遍。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很努力但成长很慢，或者你和别人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推荐你看看这本《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不是为了去算计别人，而是为了少被表象牵着走。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一次和别人争论，其实是在争事实还是在争立场？评论区聊聊。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21集。这一番叫嚷，屋内自是听得清楚，不仅屋里，偏院两房皆听得清楚。唐宁如今是老太太的心头肉啊，闻言老太太坐不住了，连连向徐公公道歉。
3: 公公，实在是对不住，我这孙媳妇是心腹，刚又有了身子，这估计是出了啥问题，我去看看。
2: 徐公公一副惨白面孔，三角眼，薄唇，笑起来发出略微尖利的嘎嘎声。他与何老太聊得颇为尽兴，对何家的识时务大为满意。
4: 你去你去，这孙媳有孕是大事，可耽误不得，我与二公子叙叙。
2: 因是贵客，何老太叫来何江陪客。何江虽不善言辞，却句句实在，获得徐公公欣赏。只进了院，老太太才停下。
3: 出啥事了？这么没规矩。
5: 有个事儿，咱进屋说。
2: 幼林把洗娃拦在身后，生怕他被责怪。此时他已有提拔重用洗娃之意。屋内，骆会长在此等候，把事情利弊全数说与何老太。何老太自是对骆会长更为信任，只这消息还未完全公布，若仅凭此话就得罪了眼前这个大人物，何家依旧担待不起。犹豫之际，雅晴嘻嘻地跑了进来。她并未接到请柬，却也不以为意。早以何家四少奶自居的她，一副主人翁架势，在何宅来去自如。
6: 戏班子都来了，你咋不出去看戏？小玉仙也来了。

0: 听说啊，他可是梨园最红的卷儿。
1: 雅晴嚷着进了门，一进屋才发现屋里四个人都齐齐地朝门口看来。
0: 奶奶，骆大爷，你们咋都在这儿？
2: 哎呦，这不是雅晴小姐吗？真是女大十八变，来找幼林呀。老太太呀，我看您还是尽快给两个孩子完婚吧，省得来回的跑。
1: 骆会长的玩笑话令雅晴红了脸，只低头不好意思再张口。
3: 哎呀，骆大爷，您别逗我俩了，咱们接着说，现在咋办？人已经在这儿了，总不能赶走吧？
1: 这一问啊，几人皆没了法子。雅晴好奇，问清楚之后，竟说出了一件让大家更为担心的事儿。来何家前，他听到大哥在讲电话，说的正是此事。据雅晴兄长在军方得到的消息，是要求他们尽快集结部队，做好南下平乱的准备。原因是5月8日，清政府已经批准设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隔天又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一晴天霹雳的消息与骆会长得到的基本一致。今日消息刚刚爆出，只几个时辰就在全国各政府传下。因清政府出尔反尔，将身家性命搭在铁路干线上的所有股民瞬间血本无归，惹来了惊天的众怒。此事已成定局，牵扯到各省民众，工人势必反抗，此般人绝非少数。雅晴大哥身为军人，自是要做好准备。消息虽与何家并无太大关系，然徐公公的到来却十分可疑，也逼迫何家选择倾倒性的立场。且不管他此次北上的目的，只清政府如此行事，民众愤慨情绪已至巅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此，何家还要趟这趟浑水吗？第122集。
0: 这么说来，今日你们是要宴请宫里来的人？那可不行，这不是跟老百姓作对吗？再说这些宫里的人，我看没一个好东西。
1: 雅晴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跟着担心。
2: 老夫人啊，这事你看……
1: 骆会长也颇为为难，任由谁现在也再无好的法子。
3: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哎，这个咋整？
1: 何老太没了主意，思忖半晌，只叹了气。
4: 唉，还能有啥办法？朝廷现在不是还没亡吗？咱们还是朝廷的子民，朝廷要的咱们就得给，何况人家已经要到家里来了，这时候还能撤了宴赶人？唉，听天由命吧。
1: 何家束手无策，只担忧着这一顿宴席过后，何家不知要遭遇何种灾难。然东院里还在为自家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家中有大事，何继林今日并未出门。最近他总住在玉凤那儿，有点要把玉凤扶正的意思。怪的是关秀云这两日尤为安静，并不管丈夫在哪儿过夜，不吵也不闹，似是无事发生。只此刻他如发疯了般在屋子里摔东西，好在外边热闹无人察觉。纪林刚一进门取东西，一个茶碗就扔了过来，直砸到他额头上，一道血顺着纪林的光脑门流了下来。
5: 关秀云，你是不是疯了？找死啊？
6: 谁找死啊？何纪林，你还有没有良心？我看找死的人是你，你也太不要脸了。早晚养这个小婊子不说啊，现在还想把小婊子的人弄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你看我关秀云好欺负是吧？
1: 说着他一屁股坐到地上，拍着大腿嚎啕起来。何继林十分厌烦，却又心虚， 不料夫人已知道玉凤的存在，又碍着今日大事，生怕被外人听见，只得服软，说戏班并非自己安排，是老太太安排的，并为了息事宁人，谎称自己同意与玉凤一刀两断，再不去平康里。知道此时不是闹的时候，得到满意答复的关秀云受了哭伤，一抹脸就把何继林往出推。
6: 滚滚滚，赶紧滚出去招待客人，我要换身衣服涂个脂粉，等晚上再跟你算账。
1: 夫妻俩的闹剧本以为无人知晓，岂料没有不透风的墙，刚巧被来找何继林的玉仙听见。自守林走后，玉仙难过了几天，就又开始了声色犬马的日子，只姐姐玉凤因何守林的帮忙算是有了个落脚之处，也算是有了可托之人，日子过得好不自在。今日玉仙一是跟着班主请了他来唱戏，二也是为了亲眼目睹何宅如何，大少奶奶又如何，更是为了见一见那个收服了何守林的三少奶。此时闻听这夫妻二人对话，心里老大不痛快，直接回了戏台。正阳酒坊内，唐宁与卢师傅正测量酒曲温度，以便月内开酿。喜娃苦着脸，因受了东家的影响，也觉正阳酒坊气数将近，十分担忧。毕竟是小孩子，心里藏不住事，看着卢师傅和唐宁干得起劲，忍不住大哭起来。
6: 你咋了？哭啥呀？出啥事啊？
1: 唐宁急忙追问，卢师傅则不以为意。
4: 挺大个小伙子，啥事哭成这样？是尿裤子了，还是让狗撵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憋回去。
1: 喜娃果真把眼泪憋了回去，只说话时还抽抽搭搭。第123集。听完喜娃的讲述，卢师傅和唐宁都沉默了。他们是为了何家今日之举担忧，更为了大清朝的自寻死路担忧。如今他们是大清的子民，虽苛捐杂税、贪官污吏让百姓苦不堪言，可若朝廷亡了，必定战事再起，水深火热的日子将成平常。届时碧玉满地、白骨撑天之场景或再出现，百姓真将毫无活路。
4: 照喜娃这么说，何家这次真的不好办了。这个徐公公来的确实蹊跷，供酒咱们是拿不出来，不过陈酿
6: 不行啊。师傅，供酒要求的品质咱陈酿恐怕达不到，到时候万一是没办妥，再把招牌砸了可就麻烦了。
4: 那你说现在还有啥别的办法？
1: 唐宁手撑着腰走来走去好半天，突然有了笑意。
6: 喜娃，你再回家里一趟，告诉四少爷一切按照之前计划进行，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解决。
1: 幼林接到消息并未十分在意，集众人之力也未曾想出的办法怎可能被唐化解。拉出了门后，唐宁便也开始，他换了件十分尺不顶冠，饰边厚厚一层，平日大为不同。
6: 20两。
7: 好，张奶奶太多了，我可聊过，您还是大爷来了跟大爷说吧。
1: 账房颇为为难，20两银子对何家少奶奶自不算多，然唐宁身份有些尴尬，账房也不敢得罪，又不敢私自拿钱，只将事推到东家身上。
6: 我有急事，你先支给我，过后再跟大爷说。
1: 杜先生神情恭敬，手却不动。
4: 拿给他，从我的月银里扣。
1: 僵持之下，卢师傅板着脸走了进来。因有了卢师傅说话，杜先生不得不从账房里拿出银子。看着唐宁出门后，他也离开了酒坊，直向何宅去。何山才离开不久，此事务必要他首肯，责任才算甩得开。小玉仙一曲《醉飞贵酒》唱罢，台下掌声雷动，叫好声不断。坐在最前排的徐公公亦是大觉满意，连声叫好：
8: 你们这儿的角儿不比京城差，不错不错呀。 谢公公，您爱听就好。

0: 公公，马上就开席了，要不咱入座？
1: 何江小心陪笑，好一副讨好模样，甚为少见。何家虽并未说明今日为何宴请宾客，然不少人已从前排坐的人和下人口中知道了今日是有贵宾到，想必这宴席就是为了贵宾所备，自然的大伙就纷纷议论，猜测来人究竟是何大人物。为了避嫌，骆会长提前离场，并未与徐公公照面，这倒让何幼林颇感疑惑。以骆会长平日为人，总不至撇下何家独善其身，今日做法实属意外。戏已唱罢，众人纷纷入席，这下大家皆见着略有白须颇具女相的男人，一阵了然。因知其身份，大伙说话便不那么随便了，吵闹声也小了不少。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唐宁不见踪影，却等来了杜先生。
2: 你咋来了？唐宁呢？
1: 幼林一见便问。何老太与何山也围了过来。第124集。
3: 他没来吗？哎呀，这下坏了，他在账房支走了20两银子就不见了。
2: 不见了？啥叫不见了？咋回事？
1: 几人一头雾水，胡凤霞搀着老太太不禁冷笑。
4: 哼，果然是小家子气，拿了20两就逃了。哎呀，奶奶，你还说他仁义呢，这次我站二婶这边，他呀。
5: 闭嘴，这么多人你不嫌磕碜。老杜啊，你说具体咋回事？
1: 老太太心里一沉，虽也并未指望唐宁能够帮上忙，却也不想他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和他腹中还带着何家子嗣呢。
3: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跑账房来要支银子，我不肯，后来卢师傅进来说这算他月银里的，我这才给的。不过我看卢师傅八成也看错人了，那个唐三少奶他可没说要干啥，一个字都没提呀。
2: 按理说不应该啊，他要跑还特意让喜娃过来告诉一声。
1: 幼林不愿相信，又看向老太太。这时金妈来催，菜已上好，只等老太太了。一直未说明今日宴请所谓何事，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若没个其他由头，又不给徐公公面子，那恐怕何家人这次是闹了大笑话，还得得罪一圈人。何老太叹了口气，挥了手，
5: 好了，都入席吧。
1: 见何老太走来，站在徐公公身边的位子上，大伙儿指了声，只等他来说今天大摆宴席的缘由。
5: 各位，感谢大家给我老太太面子来何家赴宴，今天我何家确实有大事，这一席是为了一个大人物的到来，我何家深感荣幸。下面我就……
1: 话到此，徐公公已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只昂着头，颇有些自傲之色。远处锣鼓喇叭声由远及近，此时已到了何家门口，声音之大盖过了何老太的声音。何老太闭了嘴，众人齐齐朝着大门张望。只见门口一个身着16色佳袄的女子站在门口，她以发挽髻，鬓边一朵白花甚为显眼，不是别人，正是唐宁。唐宁并无笑意，只淡淡地望着宅里，叫了一声：“
6: 奶奶，我来晚了。”
1: 随后鼓乐声止，他一步一步坚定地迈进了门。大伙儿的注意力早已从徐公公那儿转移到了这边，有人认识他，知道他是酒坊的伙计，可他却称何老太为奶奶，这却大为奇怪。何家人也被他这一手弄得大惑不解。唐宁不以为意，走到何老太身边，冲他点点头，随意瞟了眼徐公公，继而面向

0: 向入席众人说道：
1: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来，估计大家都纳闷，我何家为啥要请大家来吃席，这个谜团由我来给大家解开。
0: 唐宁的出现着实让人意外，他又说要给大家解开谜团，这更惹得大家一阵哗然。何山对何家之困境毫不知情，见状欲来阻止，不想被何老太拦下，示意唐宁继续。得了老太太支持，唐宁有了底气，他只朝众人微一施礼：
1: 在座的都是咱傅家店的名流，大家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丫头不熟悉，现在我就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唐宁，之前是正阳酒坊的伙计，不过我还有个身份，是何家三少何守林的媳妇儿。
0: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议论声愈加扩大，只掩盖了唐宁的声音。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4: 对，
5: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4: 对，
5: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4: 是的，
5: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4: 一天吃2片就行，
5: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4: 对，
5: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4: 对，
5: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4: 5瓶的套组
5: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4: 对？
5: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4: 还有
5: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 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4: 对，
5: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4: 再送一个人的量，
5: 我再送你5瓶，
4: 再送5瓶、
5: 哎，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

0: 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
1: 是
0: 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125集。早知会有此景，唐宁只做了一个双手下压噤声的动作，继续道：
4: 今日我穿成这样，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我与守灵早已成婚，许当时他在病中并无仪式，今天合宅宴请就是要为守灵和我有个仪式，以此正告大家，守灵已经完成了人生大事，他是有家室的人。
3: 听到这儿，一些对何守林颇为熟悉的人多少就有了伤感表情，场面颇为压抑。
4: 今天我请在座的各位为我唐宁做个见证，我已嫁入何家，生是何家的人，死是何家的鬼，我唐宁发誓此生绝不改嫁。
3: 没人料想到他竟有此言，这对一个寡妇来讲实在太过严重，如若他违背此言，必遭众人唾弃。何家人大为吃惊，个个瞪着眼睛，各怀心思，说不出话来。
4: 这丫头莫不是疯了？话说得这么绝，就不怕以后打脸？
3: 关秀云撇嘴，也不知是何心情，十分复杂。每每附和的胡凤霞却罕见的一声不吭，似有些出神。婆婆纪元原是厌烦唐宁，因这一句绝不改嫁，心里一动，又想起儿子来，忍不住抹了泪，转身回房去了。

0: 台下有人叫了一声好，有骨气，是个好女人，接着赞扬声此起彼伏。
1: 在开席前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今天何宅来了一位特别尊贵的客人，有了这位客人的见证，我与守灵的这场晚到的喜宴也算圆满了。徐公公，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唐宁转头看向徐公公，此时徐公公惨白的脸憋得通红，像是笑着，眼神却能杀死唐宁。
1: 徐公公是咱朝廷内务府的大人，从京城过来的，正阳酒坊去年接了圣旨要酿贡酒，今年年底交于内务府，不想才五月徐公公就来监工，这就是对正阳酒坊和咱们傅家店乃至整个东北的重视。在这儿我也替奶奶说一句，我正阳酒坊一定会在年底准时交酒，请徐公公放心。
0: 唐宁这番话实在过于冒险，听得何家知道此事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徐公公则表情僵硬，转而看向何老太，
2: 这就是您的那位有身子的孙媳，不简单呐。
3: 哎，小孩子说话没轻重，徐公公别见怪。各位开席吧，谢谢各位来喝我何家的喜酒。
0: 唐宁不以为意，只看到二哥何亚林与山田坐在一起时怔了怔，山田眯着眼睛冲着唐宁微笑，见唐宁目光扫过自己，竟拿起酒杯朝他敬酒。一碗尽兴，何宅逐渐趋于安静，只徐公公十分不悦，临走时放了狠话，何家交酒时要按照品质和数量，没有一丁点通融的空间。因这一晚十分凶险，何家人在客人离席之后都聚到了老太太房里。
1: 哎呀妈呀，整了半天那个徐公公是来祸害咱们的，我还当他是个好人，是个大官呢。
0: 关秀云拍着胸脯似吓得不轻，
4: 你是觉得京城里都是好人吧？
0: 胡凤霞阴阳怪气，言下之意，关秀云的满族血统多少有些看不起汉人。被这么一噎，关秀云又把话题扯到唐宁身上，他盯着唐宁上下打量。
1: 老三媳妇，不是我说你，这守灵才没多久啊，你瞅瞅你穿的还石榴红，太不像话了。
5: 第126集。
0: 自进了正房，唐宁未发一言，如今听闻提到自己，他只抬眼看了看。
3: 闭嘴吧你，你懂啥？守林媳妇这么做为啥你都看不懂？天天的就知道烫头打牌，多学学。
0: 何老太呵斥，不想关秀云不服气，梗着脖子继续道，
1: 那你这也太偏心了，守林刚没多长时间呢，再咋也不能穿红带绿的，这话传出去咱何家多没家教，不懂规矩。大嫂，三嫂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你看她平时啥时候穿过新鲜的衣服啊？
0: 看不过眼，香林便道，
1: 哼，平时她来来回回就在下人堆里，穿得好看给谁看呢？今天来了多少名流？香林你小，你不懂。
3: 你懂？
0: 何老太气得一拍桌子吼道，
3: 他之所以穿了红衣裳，就是要告诉人家他是新媳妇儿。今儿人家来可不是看你哭哭啼啼的，难不成都要穿着校服吗？再说今天宫里来了人，那就是大事，你家没了人还能比得了皇上大了？你在皇上派来的人面前穿校服，这像话吗？是盼着皇上早点死，还是朝廷早点亡啊？守林媳妇儿头上别着白花，足够了。
0: 老太太一语道破了唐宁的意思，看不懂的众人也恍然，只关秀云撇了嘴，似还有不服，却没法再开口。
6: 不过守林媳妇儿啊，今天你这么做确实太冒险了。

0: 万一惹怒了那个徐公公，全家都得跟着你遭殃，以后做事多想想。
1: 何山见儿媳被训斥，又辩不出理，只得说了这么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来扳回一局。
2: 知道了。
1: 唐宁也不多说，似是并不认同何山的话。屋里陷入了尴尬，胡凤霞正揽着儿子家园想出去，家园突然挣开，吵着要找爹。这时大家才注意，纪林和亚林不知何时都不见了。何亚林自是在隔壁山田院中，如今每晚他都去山田家坐上一坐，至于为何无人知晓。而何纪林则赶回到了自己的小家。平康里虽已夜深，却并不安静，这里住的大多是穷人，穷人又总是少睡多劳。这个时辰车夫还在路上跑着，一些妇女熬着灯油替大户人家做针线活，狗汪汪地叫着，似跟随主人一样的劳作。每次何纪林都在街口下车，生怕被哪个有心的车夫记住自己来的房子。扣了几下门，老妈子颠颠跑来开门，只他身后却跟着玉仙，想必定是从何宅唱完戏直接过来的。见何纪林进门，他也不打招呼，只低了头一闪身出去了。
3: 玉仙，
1: 何纪林两声没等叫完，玉仙已经上了人力车。
2: 大爷来了，快去。
1: 四刚哭过。
3: 啊，玉仙咋了？叫他就跟没听见似的。
1: 四刚哭过。
3: 啊，玉仙咋了？叫他就跟没听见似的。
2: 小孩子跟我爸几句嘴，别理他。酒菜都备好了，进屋吧。
1: 玉凤笑盈盈地挽着何纪林往里走。两人的小日子过得着实不错，家里东西一应俱全，像极了普通的小夫妻。
4: 第127集。
1: 何纪林说着今天喜宴的事儿，见玉凤心不在焉，就轻轻掐了她的脸蛋儿，粉嫩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2: 只听你说，啥时候我能跟你去看看，见见世面呀？大爷，你到底啥时候娶我？我想天天都看见大爷。
1: 玉凤撒娇地坐在何纪林腿上，酒就端到了嘴边。
3: 现在不也天天能见着吗？
2: 那怎么能一样？人家想要个名分，伺候起大爷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大爷，你是要反悔吗？我可是跟定你了，再说现在外头谁不知道我是你的人，你不娶我，我以后还怎么活呀？
1: 说着玉凤竟委屈的要落下泪来。
3: 哎呦，没说不娶，不过要等等。
2: 真的，真的会娶我？大爷，你可不能骗我。既然大爷真心想娶我，不如在店外给我买块地当做我的嫁妆，不然以后我进了门两手空空，会被看不起的。
1: 一听说要买地，何纪林就犯了难。他这个大少爷表面风光，实则每月都有亏空，总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如今要拿出那样一大笔钱，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2: 怎么不行吗？我就说你不是真心想娶我，你若真心对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反正以后我的也都是你的。
1: 见玉凤如此说，何纪林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这边哄着小情人开心，家里夫人已经气急败坏地哭了起来。关秀云盘腿坐在炕上，边哭边用手拍打何纪林的衣服，四十巴掌打到了何纪林身上。
5: 大嫂，睡了吗？
1: 胡凤霞在门口喊。两妯娌平日多有拌嘴，却也时常一起唠嗑，只因两人虽都有丈夫，却也都备受冷落。何家兄弟生性风流，平常都是不着家的，

0: 你咋还没睡啊？老二又没在家。
1: 关秀云也不让他，只把屁股往炕里挪了挪。
0: 你不也没睡？咱俩都是不受待见的，谁也别说谁。大嫂，你说这老三媳妇儿，她给咱奶吃啥迷魂药了，这么向着她？我倒是没啥担心的，咋说我还有一个家园呢，可你咋整啊？
1: 关秀云最不喜听别人说这些，就没了好气儿。
0: 啥咋整？我是明媒正娶的，他老何家还能休了我？话也不是这么说，咱们不能只看眼前呐。那个唐宁虽然出身不好，可他现在可是怀了孩子的，万一生出一个男孩，那何家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吗？
1: 不仅胡凤霞如此想，就连何山和吴月也是如此想。关秀云低了头，摆弄着手指，她心里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
0: 大嫂，我听说店外有一个老大夫，这方面看得贼好，你去看看吧，说不定就有了呢。我把地址给你，你抽空去看看。
1: 关秀云说着不去，心里却暗暗记下了。东院两个妯娌唠着家常，西院幼林在唐宁门口徘徊。唐宁脱下红夹袄，换上了素衣，鬓边白花却并未取下。他坐在炕上缝衣服，幼林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托盘上是一碗羊肉下挂面，一碟素食锦和几样小咸菜。
2: 看你晚上没吃东西，怀着孩子别饿着，赶紧趁热吃吧。
1: 第128集。唐宁颇感意外，自住进何家，除老太太，其余人包括下人皆是拿他当透明人一般对待，如今竟有人看到他没吃晚饭主动送饭，唐宁心里顿觉安慰。由此又想到几年前两人相识，幼林确是个热心肠之人，多年未变。见炕上放着一些花布和已经做好的几件十分小的小衣服，幼林不明所以。
0: 啊，闲着的时候给孩子做的，也不知道是小子还是姑娘，就多做了。
2: 这些到时候让老妈子做就行。
1: 说完，幼林才想起来，唐宁房内并未有人伺候。
2: 要不给你放个老妈子过来吧，你这越来越不方便了。
1: 这些话由小叔子对嫂子说出来着实不便，说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便涨红了脸，只随便敷衍几句就离开了。唐宁觉得好笑，自己还没说要不要人伺候他就着急离开。他何家四少曾留学国外，是新思想一流的青年，不想也会这般羞涩。屋内只剩自己之后，看着炕上的小衣服，心里又是一阵的酸楚。虽已得到了身份的肯定，然唐宁心中却并未觉得舒坦。越是这样，他越怀念守林。看着那块唯一留给他的怀表，时间这样一针一针的过去，他也开启了为人母的人生。唐宁算不幸中的幸运儿，在这个时代的深宅大院中，母凭子贵，稀松平常。虽这并非他所愿，但乱世之中的穷苦寡妇如何度日，实在费劲。家族权贵的

0: 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

0: 我又在担心了。这个哦特别重要，它代表你不再是那个被担心卷着跑的人，你开始站在旁边看它了。一旦你能看见它，它的力量就少了一半。不是问题，问题是担心变成了习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让我不再担心，而是让我开始意识到我在担心。意识到的那一刻，就已经从剧情里稍微出来了一点，这就够了。
1: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2: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腺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腺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腺体上有明显截断，腺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四五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体。
4: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顶部和一
6: 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

0: 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3: okay, okay, okay.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4: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0: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生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3: okay, okay, okay.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7: 嗯，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6: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7: 是吧。

0: 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1: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0: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1: 哎呦，
0: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
1: 哎，
0: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1: 王炸产品
0: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1: 红肠，是吧？
0: 哎，没错了，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1: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0: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0: 是真的是
1: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0: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1: 对，
0: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1: 哎呦，
0: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1: 对，
0: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1: 嗯，而且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0: 对呀，
1: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0: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
1: 嗯，
0: 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1: 我得想少花钱。
0: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三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
0: 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
1: 那种。
0: 是的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0: 对
1: 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想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
0: 的。是的、
1: 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讲到，货郎想独霸广鹿岛神水潭里的神水，为了找到控制神水潭的办法，货郎发现了一个爱贪便宜的叫快嘴莲的女人。这个女人说，有一年的8月15的晚上，她经过水潭时见四周没有人，就脱光了衣服在水边洗澡。正洗着，忽见西南天飘了一朵白云，那云中走出七个仙女儿。其中有一个仙女说，这水潭可是人间最好的地方，咱姐妹何不趁此夜深人静在这里洗个澡。说着，这七个仙女儿就脱了衣服下了水。快嘴莲见天上下来了人，吓得光着身子就钻到了潭边的树丛里。只听一个仙女说，这人间的水啊，真是又清又香，我们把衣服也洗一洗吧。接着仙女们就洗起了衣服。正洗着，又听到一个仙女说，三妹，你带来的金棒槌何不拿出来，让姐妹们用一下。这时有个仙女抽出了一根一尺多长闪着金光的棒槌，仙女们接过来，你一下我一下的轮番垂起了衣服。过了两袋烟的功夫，就听一个仙女说，姐妹们，时间不早了，要是父王知道我们到人间来洗澡，这可就麻烦了。正说着，只听哎呦，那个被称为七妹的仙女一慌，把这金棒槌就掉到了水潭里。她喊，姐妹们，快快来帮我把棒槌捞上来。被称作大姐的仙女说，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七妹着急，那棒槌呢？大姐说，傻妹妹，水潭这么深，凡人怎么能捞得起来呢？七妹说，大姐，他们要是把水门挖开，把水放走，不就捞上来了吗？大姐说，七妹，你有所不知，这个水门凡人是挖不开的，除非用黑驴粪蛋烧火熏，不然白天挖多少晚上长多少。说完了，仙女们就飞走了。货郎得知了这个底细，你甭提多高兴了，他赶紧搭船回老家，买了一大船的黑驴粪蛋，把这驴粪蛋运到了水门子外面，点起了大火，烧了整整的一夜。五更天的时候，就听到轰一声巨响，这水门子真的打开了，水潭里的水哗哗地流向了大海，露出了金光闪闪的棒槌。霍了一把把棒槌抢在手里，连忙催促着渔船大锚启程。这大船箭打似的向海南驶去。再说这天上的巡天使按照玉帝的旨意要取回金棒槌，忽见广鹿岛上金光闪闪，断定这金棒槌已经被人取走了，就急忙报告玉帝。玉帝大怒，当即派来风神雷公下界堵截。一阵电闪雷鸣，大船上的三只桅杆全给打断，几个大浪扑上来把桅船打得粉碎，货郎也被海浪卷走了。那金棒槌沉到了海里去了。金棒槌落水后变成了礁石，越长越大，成了一个小岛，这就是大连南海边的棒槌岛。而被货郎用黑驴粪蛋烧开的放水口就再也合不上了，就成了广鹿岛的水门子。关于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下集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

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运。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的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

0: 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样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3: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0: 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上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全网爆火的顶级社交法则真的太通透了，发朋友圈一定要有滞后性。以前我们总信奉快乐趁热发，情绪及时发，现在才懂事事立刻分享真的暗藏很多隐患，适度滞后才是成年人的高级智慧。先说最现实的安全问题，很多人都踩过坑，吃饭随手拍餐桌，看电影晒票根，看似普通的日常记录，照片里的二维码，店铺定位，地标细节，都可能泄露你的隐私。有人晒火锅餐桌码，被恶意扫码下单巨额账单，还有人晒全家出游动态，直接暴露家里无人，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事情没落地，人没离开现场就发圈，简直是公开直播自己的行踪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滞后发圈是给情绪装一个冷静缓冲阀。人在大喜大悲的上头时刻，表达最容易冲动偏激，当下觉得必须要吐槽非要记录的情绪，等冷静下来再看，大多都是多余的内耗。延迟分享不是压抑分享欲，而是筛选真正值得记录的瞬间，摒弃一时的意气宣泄，留下的都是平和珍贵的生活碎片。这也是一种超清醒的社交掌控力。真正从容的人从不晒过程，只晒结果，正在推进的事儿，悬而未决的进度，从不急于官宣，等尘埃落定再分享，避免变数打脸，节外生枝，不被点赞和围观裹挟，不刻意表演生活。这份不慌不忙的松弛感就是最好的社交状态。小小的发圈习惯藏着大大的生活智慧，滞后一点既是保护隐私，也是稳住心态，掌握人生。这正是事事未成休张扬，情绪落定再续章，迟来分享多沉稳，分寸在心自坦荡。凡事留白，适度滞后，从容记录生活，安稳取悦自己。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6: 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看，杨温顺善良，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当成替罪羊。替罪羊这个词是从国外传入的，是个外来词。古代犹太教祭祀时，羊除了做祭品，还承担了一项任务，就是给人类替罪。事情是这样的，古犹太人在赎罪日这天要举行祭祀，他们精心选取两只公羊，宰杀一只公羊用来献祭，另一只用来替罪。大祭司的手按在这只羊头上，将犹太人一年的罪过宣读，意味着由这只羊承受犹太人犯下的所有罪过。

0: 亚伯拉罕就用羊代替儿子行了献祭礼。其实我国古代也有替罪羊，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发生在梁惠王身上的故事。一天，有个人牵着一头牛来到梁惠王面前，梁惠王看到那牛瑟瑟发抖，就对那个牵牛的人说，你要把牛牵哪去啊？新筑了几口大钟，要用它祭钟。梁惠王说，你看把他吓得那样，我不忍心让一头无辜的牛做牺牲，放了他吧。那我们不祭祀了吗？当然要祭，取千头羊来祭祀。古时候牛很金贵，不能随便杀掉，羊在祭品里也算是上档次的，就替了牛去受罪。因为外国人的替罪羊说法传到我国，加上我国古代羊替牛的故事，就形成了三字俗语替罪羊。在人们心中，羊就是替别人受过的，后来人们把那些代别人受过的人称为替罪羊。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曾听过这样一段话，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人生并非坦途，高峰有时，低谷亦有时。面对生活的暴击，要学会调节好情绪，心怀希望，用力生活。因为若身处人生低谷，只要肯努力，无论哪个方向都是向上。落魄时不怨天尤人，挫败时不自暴自弃，只要沉得住气，度过这段苦寒的日子，总会有拨云见日时。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和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中，东捕海参节、开渔节、妈祖文化节等在岸边养殖基地架起主参大灶，热气腾腾，共同勾勒出海岛海参收获时节的欢腾与喜悦，诠释着世代相承的海参文化。节气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源远流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长海东捕海参节如同查根湖的冰雪捕鱼，神奇神秘与神圣。野生海参为了度过这个漫长寒冬而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在水温低到15度时就开始集体出来觅食。等到大雪节气时，海参吃得饱饱的，膘肥体壮，正是营养最为饱满的时候。此时采捕的是真正熟透了的海参，在中国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域，在海参一年中最有营养的时间开始采捕。这就是长海海参品质保证。天然养护、限量采捕也是长海海参的品质保障元素。茫茫大海成为长海海域野生海参养殖与违禁药物、催生素物质的天然屏障。在采捕过程中，仅采捕达到规格标准的海参，在海参行业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限量东捕的生态习俗。长海野生海参大雪采捕不仅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辽参核心产区渔民喜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在长海县还延续着开渔节的渔猎文化，每年的9月1日，随着四个月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渔民们以祭海、民俗表演等祈福形式，用真诚感恩海洋，期盼着平安与丰收。 在雄风锣鼓声中，渔船飘扬着各式彩旗，乘风驶出港湾，奔赴渔场作业。

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次沸腾起来。举办开渔节，就是为了倡导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从而引导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深化科学用海，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更是传承先祖文化的重要渠道。每年农历6月16，相传是马祖的生日，长海县都要举办马祖文化节，将小珠山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至今已成功举办20多届。早在宋朝年间，岛上就建有马祖庙，相传南方的海神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长海县广鹿岛的海神是个男的，姓马，叫马旦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到这天，辽东半岛及长海诸岛的渔民及游客纷至沓来，在老铁山景区马祖庙前虔诚祭拜，祈求未来一年风调雨顺，鱼肥凉丰，平平安安。如今马祖文化节叠加了旅游元素，将文艺演出、沙滩趣味运动会、马祖庙祈福、梅花鹿放归山林、生态旅游项目洽谈等项活动融入其中，让人们欣赏先人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寻觅辽南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智慧都存在于该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无疑也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苋体上有明显截断，苋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苋包子的身影。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孢子，单孢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孢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菜养殖才进入了全人工化生产时期，产量也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紫菜多生长在潮间带，栖息于风浪大、潮流通畅、营养盐丰富的海区，它耐干性强，具有光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特点，属于高产的海洋生物。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0: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

0: 千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1: 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4: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 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7: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十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1: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出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4: 行，
23: 不要着急，行吗？
24: 行，等能收了，再来收。
23: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4: 啊，应该差不多。
23: 行，等能收获了。
2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4: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 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

0: 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4: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3: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4: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7: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4: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 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3: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天气晴好，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6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4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

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七日十一时前后转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张子，气温十五到二十二度。海洋，气温十五到二十二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6日航班咨询。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苋体上有明显截断，苋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苋包子的身影。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

0: 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胞子，单胞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胞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菜养殖才进入了全人工化生产时期，产量也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紫菜多生长在潮间带，栖息于风浪大、潮流通畅、营养盐丰富的海区，它耐干性强，具有光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特点，属于高产的海洋生物。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1: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let's go.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4: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3: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
5: 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3: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
6: 形状鱼，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60余载驻岛指战员树海未将祖国为重的传承老海岛精神。今天的一案释法剖析购物诈骗防诈攻略。廉洁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被封为千古之家之精的朱子家训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意志力量；一个复兴的民族，总有一种更续传承的精神禀赋。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因其特殊的区位，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海县驻军多，兵种全，在长期的同守共建中，数不清的居民佳话至今仍在海岛上广为流传，深深影响着长海居民精神谱系的构建。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由朝鲜战场凯旋班师，为了加强海防，1954年9月23号，解放军某部进驻长山列岛各岛设防。第二年，海军和空军也先后进驻。在那个国家还不强大、军队也物资匮乏的年代，驻岛官兵的军旅生活可想而知。有的驻守小岛，甚至无淡水、无居民、无。

0: 耕地。可在国防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挖掘各类跨度的坑道、防空洞，浇筑滩头碉堡，驻岛官兵就是凭着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信念，坚决执行国防工程建设的任务。在那个年代，敌情复杂，部队随时进入备战状态是常有的事。像晚上突然打出信号弹，还有打石头现象，部队发现后第二天就拉队伍去搜山，如遇冬天大风裹挟着大雪，把阵地交通沟都填平了，战士们搜山巡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的驻防观察点建在山崖间，冬冷夏热，缺吃少喝，蚊虫咬，那是家常便饭。有的驻守老兵进岛后直到复员都没走出过驻守的海岛。当年建成的环岛战壕、备战通道、明碉暗堡和许多的抗敌工事等，成为了现如今提高国民国防意识最好的实物教材。昔日战士们亲手建成的环岛公路、石砌营房、隐蔽的战备水井、山崖间的小块菜地等，是当年守岛官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成为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标志。60多年来，老海岛们勤学苦练、英勇顽强的忘我精神，吃苦耐劳、流血流汗的献身国防的牺牲精神，树海未将祖国为重的时代精神，都赋予诠释着老海岛精神，并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如今以岛为家，以苦为荣，长期守备无私奉献的老海岛精神，已成为新时代海岛居民融合发展、共同推进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长海县连续4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精神仍在持续。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沈阳的杨女士网购了一些生活用品，之后接到自称电商客服人员的电话，称因货物不能发送，需退款，要求杨女士提供个人银行的账户、身份证等信息。杨女士也没多想，便一一按对方要求办理了退款，甚至连银行发来的手机短信转账验证码都告诉了对方。最终，杨女士发现自己银行卡被转走了10万余元的存款，这当属典型的电信诈骗。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电信诈骗攻略。首先，对这起案件的分析是，诈骗人员冒充购物网站的客服人员，称货物不能发送，需退款，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在另外的其他电信诈骗案中，还有诈骗人员开设虚假的购物网站或淘宝店铺，一旦受害人下单购买了商品，便称系统故障、订单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激活等诱骗手段，使得受害人卡上金额立即被划走。应对电信诈骗，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对此呢，也提醒大家，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手机短信，不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不向陌生人转账。记住，防范电信诈骗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要学会自我保护，避免以感情代替理智，在遇到把握不准的事情时，应及时报警处理，不要盲目从事。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家训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雨润万物，涵养子孙，在中华。

0: 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今天的廉洁清风就来讲述被封为千古治家之经的诸子家训。
1: 家训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雨润万物，涵养子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而被封为千古治家之经的诸子家训堪为经典。在怀宁县博物馆琳琅满目的馆藏文物中，陈列着一扇古朴的清代木刻屏风，隶书《诸子家训》全文。屏风高约3米，宽约50厘米，呈6个扇面，其质地素朴质雅，尚无其他纹饰，就如它本身象征的精神内核那样，朴实无华地悬在博物馆的一墙，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这扇木刻屏风出自清代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之手，屏风上每列工整地排列20字，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但字迹依然清晰分明。其中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告诫子孙要行节俭，忌奢靡，与人和善，行善事，解怒气。字里行间凝结着古人做人做事的标准，表现了我国古代训有方的传统教化，是一扇建古通今、彰显中华家风家训和廉洁文化的重要文物。平者上也，古人言立平可以仗歪风邪气，舍则前臂，用则射张，立臂端直，处臂连方。汉代李由用一首《屏风铭》赞美屏风，而邓石如将家训寄于屏风之上，也体现了他在廉洁家风传承方面的巧思意趣和精湛工艺。屏风有形，传承无质，受诸子家训影响，邓石如一生清贫慎勤，常以贤章、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自勉。其后代子孙两代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载，不求名利，只为国，许身国威，壮河山的光辉事迹，映照了松风水月的家风，以其忠诚纯正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如果你走进怀宁县博物馆，一定要当屏而立，它如同一个精神向导，以千古治家之经传达俭慎勤勉的廉洁新风，以红色文化故事沐浴着每一代莘莘学子，始终滋润培育着独秀怀宁丰厚的清廉文化，传承涵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浩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借巴驼子的传奇故事。有人可能听了就觉得纳闷，什么叫借巴？如果说我用大连话讲，您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赖结巴子，懂了吧？就是挺大的那种蛤蟆。相传古时候，南方有个姓于的风水先生，祖祖辈辈靠看风水骗人发了大财，到了他这一辈，成年是走南闯北。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洪家庄，发现洪员外的水缸里养着一只三条腿的大结巴子。洪员外告诉他，这是五年前押船去福山的途中救的一条北方渔船的船老大送的，还说船老大有一公一母两只，这只呢是母的。这于先生一听，哎，这是个宝物，一定得弄到手。于是啊，就连说带骗，把借巴子就骗到了手。原来啊，这是一条三条腿的金蝉，只要找到那只公蝉配上对儿，他就能给你吐金元宝。事不宜迟，他马上雇了一条大船，又雇了十个土匪当帮手，向北出发。不到半个月就来到了长山群岛，每日一岛的到处转悠，土匪上岛就去抢劫，而这个风水先生呢，则守在这个水缸的边上，观察着金蝉的一举一动。看了三天三夜，金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大船刚刚靠近广陆岛，就见缸里的金蝉咕咕地叫了两声，紧接着就往上跳。风水先生忙叫船老大把船停下来靠岸。风水先生叫了两个土匪抬着水缸，他跟在后边就到处的转悠，转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金蝉有动静。第五天，他们抬着水缸啊，来到了老铁山的北坡，远远的看见树林边有三间石头房。正在这时，忽听水缸里的水就像开了锅一样，低头一看，那金蝉呢，蹦着三条腿不断的往上窜。风水先生叫土匪把水缸抬到了石屋里边，这石屋里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问明来意之后，便告诉他们，五年前押船去福山途中遇到的那个船老大就是她丈夫，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她丈夫生前确实在水缸里养了一个大结巴子，经过三年的风吹雨淋，现在的水缸啊已经被淤泥淤死了。风水先生一听，忙叫土匪把大缸挖了出来，他怕伤到宝物，就自己动手往外抠着缸里的淤泥。到了缸底，抠出了一条筷子粗细的、二尺来长的、肚子有碗口粗的小长虫。风水先生一看明白了，是小长虫把这大结巴子给吞下去了。这下可不得了，这叫龙肚藏蝉呐！他急忙用一个小方盒把这条小长虫就装了起来。第二天，海面刮起了西南风，风急浪高，不能开船。可是风水先生财迷心窍，说什么也要开船。哪知道一出广陆岛，就失去了控制，直奔的大长山岛去了。风水先生吓坏了，急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赶忙把小方盒就扔到了海里。小长虫钻出了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大青蛇，正准备逃跑，忽然从海底窜上了一只大蟹子，张开了那铡刀似的大夹子，咔咔两下就把这青蛇剪为了三段。从青蛇的肚子里蹦出了一只大金蝉，金蝉落水刚要跳，一只老鳖从海底冒了出来，一口又把它吞进了肚里。
这时候水缸里的那只金蝉气得一下就蹦到了老鳖的背上，肚子是越鼓越大，转眼之间就把这老鳖给压住了，自己呢却变成了一个蛤蟆型的石坨子。这就是结巴坨子。直到今天，结巴坨子依然停在大长山岛南海坨子距岸不远的地方，至于那个风水先生和那群土匪就不知去向了。关于长海县界坝坨子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通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1: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培介绍，长海跨海大桥项目2025年主要聚焦主通航孔桥基桩施工、主栈桥搭设、滨海互通桥梁建设。张培总经理这样说，
3: 项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5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6.5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6.5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港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两预制提供条件。
1: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不久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啊，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二十多口人呢、啊、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八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

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

0: 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藻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

0: 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

0: 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渊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 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四元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清一代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0: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

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加，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富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情绪对于人的健康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理，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退休之后，因为不上班了，老年人的活动圈子会变小，这会造成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而时常感到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怎样改善呢？告诉您，加强人际关系，进行适当的社交，对于获得良好的情绪状态是非常有效的。祝朋友们沐浴在快乐的情绪中，生活幸福充实。

意中人啊，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最寒冷的季节，留声机里飘出爱的旋律，却忘了牵手的温度。我知道你不能爱我， Let you go， 对着星星说明天你好。我们这位朋友真的是太有才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你点播的这首《暖春》。

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1: 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
2: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3: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4: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5: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化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

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气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
1: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而献身。
0: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

梦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梦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看过洋剑，看到战壕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走。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舒富家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一起去旅行》，几年前坐火车广播里听到的这首歌，看风景就从眼前飘过，车里小声的谈话，过道里的脚步声，太舒服，脑袋里回忆的是那个画面，就想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伸个懒腰，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一起去旅行》。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品的处境。比如年代风靡一时的动漫就出现了黄金圣衣、黄金圣剑、黄金剑、黄金匕首等以黄金制成的武器装备，它们不仅将角色装饰得更美型，同时还代表着使用者的能力等级。然而在历史上，以黄金打造的武器却远不如艺术作品中那么多，无论在古今中外都属于凤毛麟角。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中都涌现出哪些黄金武器？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些所谓的黄金武器呢？作为一种贵重稀少的材料，黄金真的适合做武器吗？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华而不实的黄金武器。迄今为止，中国已知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出土于甘肃玉门火烧沟下墓的金耳环。尽管铸造比较粗糙，但是据此推算，中国人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掌握和了解了黄金的属性和特征。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的国家之一，中国历代存世的文物中以黄金制成的器具虽然数不胜数，但是黄金武器却少之又少。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缺金少银的国家，尽管古书中频频出现赐金、石金等记载，但实际上并不是真金，而是指黄铜等金属物品。其次，黄金这种金属不仅稀少，而且不适合制作武器，不能像金耳环、金丸等金器那样既具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在中国古代，黄金和白银是比玉器和青铜更稀缺的珍贵材料。在先秦时期，金器往往为贵族专用，是身份的象征。从现存文物来看，中国早在周代就已有将黄金作为武器装饰的现象。比如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把来自中国非常精细的镂空铸金剑柄，这把剑柄出土于山西的一座古墓，由于剑身已经不存在了，无法判断是铜剑还是铁剑。博物馆对剑柄做这样的注解：金剑柄的两侧具有明显的缝合线，表明它可能是投在一个两剑式模具中，它的顶部与剑柄和剑刃相接触都向外突出，剑柄是镂空的，其两面都装饰着著名的盘龙纹。其中提到的盘龙纹是先秦时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之一，即龙形巨首有两角，双目圆睁，身似蛇形，有鳞纹，盘曲如球状，空间填以兽、鸟和鱼纹等，常施于盘底做装饰，主要盛行于商代。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博物馆的注解中还推测，黄金剑柄易碎，极有可能不能使用在真正的剑上，制作这个剑柄可能是用于展示或置于墓穴中陪伴亡者。结合黄金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不难推测，大英博物馆的这把黄金剑柄的原主人身份应该是一名燕国贵族。实际上，在先秦时期，以金柄铜剑或者金柄铁剑作为陪葬品并不是个例。1992年5月，宝鸡市考古队在清江河东岸抢救发掘了两座春秋墓葬，其中二号墓葬中出土了以国宝级文物金柄铁剑为代表的200多件珍贵文物，在全国文物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该墓中出土的金柄铁剑一共有3把，剑身皆已被腐蚀，但黄金制成的剑柄却保存完好，其中一号剑、三号剑的剑柄都与大英博物馆中的金剑柄相似，二号剑则是剑柄的首尾为黄金打造，中间部分为其他材质。尽管至今无法确认宝鸡一门二号墓的主人是谁，但
看其出土文物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君王墓葬相当，可以知道肯定不是寻常人家。从秦汉以后，黄金成为上币，高纯度的金饼、马蹄金等等大行于市，著名的金缕玉衣、鎏金宫灯、鎏金印章等金器都出现于汉代，但是与武器相关的金器依旧是屈指可数。不过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墓葬中，倒是发现了两把压花牛头纹金剑鞘。这两把剑鞘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汉墓，皆由金箔压制而成，各成三段，每一段皆有凸起的图案和纹饰，上段为牛头及半形纹饰，故得名压花牛头纹金剑鞘。剑鞘的中段由三小节组成，下段则以圆圈、麦穗等纹饰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剑鞘并非汉人所用，而是滇国制品中的典型器物。滇国的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西汉初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不久后，汉武帝赐给滇王一枚纯金铸造黄金王印，这枚王印一同出土于石寨山汉墓。由此来推断，那两件压花牛头纹金剑鞘主人可能也是某一位滇王。要说起黄金武器与使用者的身份，有不少人或许想到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郭靖被铁木真封为金刀驸马的故事。尽管这只是小说虚构的身份，但其中金刀二字还是足以让读者看出其尊贵的地位。历史上的蒙古帝国虽然没有金刀驸马，但是大明王朝却有金瓜武士之说。明史李时勉传中，命武士铺以金瓜，是正史关于金瓜武士的记载。所谓金瓜武士，多指皇帝金殿上的仪仗兵兼侍卫，因为手持武器的头部是金瓜状，因而得名。但这种武器究竟是否是黄金所制，则不得而知。除了仪仗侍卫的金瓜，古代演义小说当中还有一把出镜率极高的名枪也值得一提，那就是虎头战金枪。与之前所说的剑柄、剑鞘、金瓜都不一样，小说中的虎头战金枪是叱咤于战场的武器。评书《三国演义》当中的马超，《隋唐演义》里的秦琼，《岳飞传》里的高宠，《明英烈》里的常遇春等名将，无不使用这把金枪。著名的苏州评话演员张国良在其作品《评话三国》中更是生动地说，虎头战金枪，枪身乃寒铁打造而成，长1丈1尺3，枪头为黑金虎头形，虎口吞刃，枪体镀金，乃铂金铸就，锋锐无比，砍刺剁劈不怕火炼，百炼精铁。当然了，这只是小说家夸张的艺术加工，因为即便真以铂金铸枪，也不太可能达到锋利无比的效果。从实战的角度来看，用金铸造武器是典型的重金造废材。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西方，黄金同样是尊贵的象征。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兵器常常与黄金有关，比如海神波塞顿所乘坐的就是一辆白马驾驶的黄金战车，而它的代表性武器波塞顿三叉戟也常被人们绘为黄金色。欧洲传世艺术品当中，黄金甚至还带着某种超乎自然的力量，其中的典型就是神秘的莱茵河黄金。这个故事来自德国著名古典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所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故事的设定中，莱茵河底有一块由莱茵女仙守卫的魔金，相传如果能取得魔金并铸成指环，就可以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唯一的前提是使用者必须事先弃绝爱情。
阿尔贝利希在追求莱茵女仙失败以后，发誓弃绝爱情，愤而争夺莱茵和黄金铸成指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传奇故事。当然，神话毕竟只是神话，生活在现实中的西方人也同样得面对黄金不适合打造武器这个事实。从他们传世的文物来看，黄金用于武器的形式与古代中国大同小异。比如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一把名叫旧瓦尤斯的名剑，它是位列欧洲三大圣剑之一。根据史诗叙事诗《罗兰之歌》记载，这把剑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大帝的佩剑，名字来源于法兰克军开战时的呐喊声，被视作圣物，成为法王加冕仪式上必定出场的重宝之一。旧瓦尤斯又被称为黄金之剑，后人望文生义，经常在艺术作品中将此剑描述成一把纯黄金宝剑，而实际上它仅有剑柄是由黄金打造，与前面所说的东周黄金剑柄是异曲同工的。卢浮宫博物馆对此剑的介绍倒没有太多的神话色彩，只是称其为法王加冕用剑以及法国的王权象征之剑，历代法国国王登基都必须佩戴此剑才能够做肖像画。当然了，以纯金打造的武器并不是没有。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武利爵士在发掘乌尔城时，发现古代乌尔城国王的陵墓。这座被称为死亡地窖的陵墓是苏美尔国王和王后的墓地。正是在这座有大量殉葬者的陵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特别的黄金匕首，从武器主体到匕首鞘皆为黄金打造。尽管只是一件注定不会用于战斗的陪葬品，但其精湛的做工也足以让后人对几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有更直观的认识。那么既然黄金不适合做具有攻击性的武器，那黄金能否用来作为具有防守性的盔甲呢？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金与战甲的搭配倒是很常见，比如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这里面说“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当然，传得最广的一句还是出自黄巢那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年，张艺谋拍摄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不但直接采用黄巢这句诗，还在影片中展现了一堆身披黄金甲的将士。就连周润发扮演的皇帝也穿上了一身浮夸而又土豪的黄金铠甲。然而，在历史上，真的可能出现这样的一幕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黄金是珍贵的金属材料，如果用黄金打造铠甲，将是一笔庞大的军费支出。其次，黄金很软，在战场上起不到防护作用。第三，黄金很重，做成盔甲穿在身上，反而大大降低了灵活性。这个缺点在命悬一线的战场上，那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黄金不仅不是做武器的料，也不是做防具的料。古诗词中的金甲、金鳞并不是真正的黄金。虽然所谓的金甲不过是贵族为了显示身份而在铠甲上的镀金，但是也不能因此说黄金跟战甲就彻底绝缘了。在甲胄的制作中，丝状的黄金完全可以被派上用场，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汉代皇帝驾崩以后身穿的金缕玉衣。在汉代帝王陵墓当中，以金缕制作服饰或者甲胄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到了唐代，即使不是皇亲国戚，只要家庭富有，也能穿上金缕织成的衣服。白居易在《秦中吟·忆婚》中就有"红楼富家女，金

新生的一代人而言，黄金武器并不陌生，因为它总是在许多电子游戏或者动漫作品中

足的诗句。用在战甲方面也是同理，无论是中国自汉代开始出现的环锁铠，还是古代欧洲的锁子甲，都是由铁丝或者铁环套扣缀合成衣状，每环与另四环相套扣，形如网锁。皇帝或者贵族为了显示身份的尊贵，便以金丝取代铁丝作为制作专属铠甲的材料。比较出名的还有金丝软甲，这种甲胄造价非常昂贵，但优点是透气性好，绝对重量小，缺点是防护能力差，不能抵挡大力的打击和刺激，通常只用于重要人物在重要场合穿着，防止刺杀。比如皇帝亲征，虽然出现在战场上，但是不需要直接进行战斗的人才会穿。不过因为金丝在古代既能指丝状黄金，也可以指丝状的其他金属，故而缺少实物，金丝甲是否是黄金制成还未可知。乾隆皇帝的铠甲作为存世的文物，倒是印证了用丝状黄金装饰战甲的说法。乾隆帝的铠甲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法国军事博物馆。官方对此文物的描述为，此甲为明黄缎绣五彩朵云金龙纹，下为海水江崖图案月白绸里，甲面有规则的金帽钉，两袖用金丝条编织，袖口月白缎绣金龙。这其中提到的金帽钉、金叶片以及金丝条编织的两袖，均为黄金装饰。铠甲虽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保存完整，色彩明艳。只是这套铠甲虽名为战袍，却始终与战场无缘，因为自康熙以后就再没有皇帝御驾亲征了。黄金武器不仅在古代被视作宝贝，到了当代同样引人注目。2015年4月15号，一则以沙特在边境布防线，土豪带黄金 AK 支援为题的新闻称，4月14日，沙特与也门边境的山区有一群沙特志愿者持枪在山上布防，其中一名土豪志愿者手持一把黄金 AK 步枪，格外引人关注。因为稀缺而珍贵，有金属之王之称的黄金向来是富贵的象征。沙特作为一个土豪云集的国度，一把黄金打造的 AK-47 自动步枪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用黄金制作的武器并不能真实的实现射击，只是用来炫耀尊贵的奢侈品。黄金是延展性最高的金属，质地较软，用牙齿都能咬出凹痕，熔点比铁还低。要知道枪械在发射时，枪膛内的膛压是非常大的，能将子弹加速到每秒几百米的速度，以黄金的硬度根本承受不了。另外黄金的熔点是1064摄氏度，普通步枪使用7.62毫米子弹所测试的峰值温度是1700摄氏度，当步枪自动射击时，枪膛温度在1400到1700摄氏度之间浮动。如果用黄金制作的枪械来参加战争，枪械炸膛的几率会很大。从古至今，黄金武器的观赏性都远远大于实用性。在古代，它是贵族的装饰，在当代，它是土豪的玩具啊。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众所周知，古人非常重视身后之事，历来就有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因而富户大族都喜好厚葬。与九五之尊的帝王，那更是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从即位之初就为自己修建陵寝。在帝王的陵墓中，除了极少数皇帝明令不要厚葬之外，大部分都会陪葬众多的珍宝，以供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除了陵墓，还有一种建筑会耗费重金来建设，那就是寺庙。尤其是拥有地宫的寺庙，往往会藏有许多稀世珍宝。在古埃及，两座豪华的神秘金棺是怎样引起世人的瞩目的？而金棺的主人又是怎样与众不同的？在我国古代，武则天是怎样首创金棺的？安放于法门寺佛塔地宫的金棺银椁，又是怎样成为唐帝国的精神寄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那些神秘金棺。过去，无论下层百姓还是帝王贵胄，都很重视棺木。现在发现的金棺在神秘而遥远的古埃及，随着金棺被安葬的则是现在最为人熟知的两位埃及法老，其中埃赫那吞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372年到公元前1354年。这位埃赫那吞啊，是历史上有名的叛逆法老，他禁止崇拜传统埃及的阿蒙神和其他的地方神，树立阿吞神为全国崇拜的唯一的神。阿吞就是太阳神，他的形象是一个太阳光轮。埃赫那吞想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简化的崇拜仪式，废除传统宗教的一切繁文缛节。但他的这场信仰改革风暴让原来的祭司的地位一落千丈，从而触犯了僧侣贵族的利益，所以在埃赫那吞去世以后，他的后继者们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多神信仰体系，人们也开始大规模破坏与他有关的所有纪念物，他建造的神庙也被拆除，所有出现他的名字和形象的地方都遭到毁坏。1907年，美国考古学者图德·迪夫斯在著名的古埃及帝王谷第55号墓地发现了埃赫那吞金棺。这具金棺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棺盖上法老头像的左眼被挖掉了，刻着法老名字的部分也被挖除了。学者对埃赫那吞的遗骨进行研究以后，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突变。他长着一颗大而圆、脑勺后伸的头，而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埃赫那吞的身体极其的与众不同。他有一张长脸，带着蛇的表情，脑袋像圆圆的卵，后脑勺还强烈的后伸，颅腔的容量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人的一倍半。另外，他还有独特的手指、鸭蹼一样的脚掌和丰满的胸部、肥大的臀部。他这种奇怪的体型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有人认为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所致，头又圆又向后伸展，可能与儿时头骨生长过程有关。更有人甚至认为古埃及人崇拜天狼星，是来自天狼星的外星人的生殖试验导致了埃赫那吞身上的突变。那么埃赫那吞的金棺发现以后啊，波折并没有停止。1912年，金棺在运往埃及博物馆的途中，棺盖突然被人盗走，从此下落不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金棺的棺盖突然出现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博物馆，埃及政府由此开始了与德方的艰苦谈判，几经波折， 最终在2000年由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亲自出面干预，两国才最终达成一致，德方同意无条件的归还棺盖。2002年1月，埃及成功把棺盖迎回。当时埃及国家博物馆为这具失而复得、重返故里的稀世珍品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宣布棺盖与棺盒共同对外展出一个月。根据参观过金棺的媒体记者描述，金棺有1人多高，重达1500公斤，棺盒的外表金光灿灿，工艺非常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与埃赫那吞相比，图坦卡蒙在古埃及历史上的诸多法老当中并不是很有存在感，他9岁登基，19岁就死去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建树。但在今天，图坦卡蒙却成为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法老，出名的原因就是他的陵墓出土了大量令人震惊的豪华奢侈的随葬品，在埃及诸多法老的墓葬当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1922年，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迪比斯附近的卢克索的帝王谷发现了图坦卡蒙墓，而此前盗贼入侵了帝王谷的多个皇家墓穴，但幸运的是图坦卡蒙墓保存完好。这座图坦卡蒙墓分前室、耳房、库房和墓室4间，墓室里没有放置多余的家具，却有一座硕大无比的贴金木龛，木龛里放着一具巨大的石椁，打开椁盖是一具令人惊叹不已的人形贴金木棺，再打开这层人形木棺又是一具闪耀着奇异色彩的贴金木棺，最后一层人形棺更是让人拍案叫绝，竟是用1整块黄金打造而成的，长1.87米，最厚的地方有3厘米，重110.4公斤，上面镂刻着华丽精致的纹饰，并镶有琉璃、碧玉、绿松石等宝石。在棺内还有一具赋予图坦卡蒙木乃伊头部肩部的金面具，面具与真人的面庞大小相称，恰好照在他的脸上，面具由金箔制成，镶有宝石和彩色玻璃，前额部分是有鹰神和眼镜蛇神，下面垂着胡须，象征冥神奥西里斯。面具由1整块金板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捶打而成，但表面上光滑平整，看不出任何捶打的痕迹，充分显示了古埃及冶金工匠的高超技艺。而一具金面具，人们惊讶地发现，木乃伊的头上有一块亚麻布头巾，颈部和胸前放了一大串由珍珠和花朵组成的颈饰，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矢车菊、百合花、荷花，这些花虽然都已经枯萎了，却依然保持着若有若无的颜色，那应该是年轻的王后的。这个发现顿时给这座墓葬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如果从黄金面具来推测图坦卡蒙的长相，那他一定是个美男子，因为这个面具的脸很漂亮。后来一些历史复原图作者也把其描绘成一个年少英俊的人，但实际的研究结果却让人失望，因为近亲结婚，图坦卡蒙有兔唇，并且他的双脚内翻，只能用脚踝着地。根据推测，这种疾病很容易由近亲结婚的父母传给子女。学者认为图坦卡蒙是一个年轻但是脆弱的国王，需要拄拐才能走路，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图坦卡蒙的墓里会有超过100根的拐杖。当人们除去一层又一层的亚麻布以后，又不禁大惊失色，图坦卡蒙法老头盖骨后面有一个洞，难道图坦卡蒙是死于谋杀吗？不过经过考古学者的反复研究以后，发现他脑后的孔其实是木乃伊制作者在他死后造成的，从而排除了谋杀的可能。2005年，埃及学者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发现，图坦卡蒙左侧大腿骨在他去世前不久曾经摔断过，推测他可能是狩猎 从马上跌落，导致这个年轻又脆弱的国王骨折，并引发败血症而亡。在古代中国也有金冠，但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佛教世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古老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天竺的摩罗国都城居士那迦城附近的两棵梭罗树之间涅槃了。弟子焚其身，有骨如五色珠，光莹坚固，称为舍利。舍利重达八壶四斗，也说如米粒大小，需纳于容器中下葬。最终舍利被分为八份，藏于八国。后来摩揭陀国的阿育王统一了天竺大部，国势强盛。为了弘扬佛法，相传阿育王一时鬼神，在全世界修建了84000座宝塔，将佛骨分成于84000个宝匣中，供奉于塔内。这些供奉佛骨的塔都被统称为阿育王塔。随着佛教的传播，在塔下义埋舍利的做法也传到我国。义埋舍利的葬具最初用含瓶、钵、罐以及含棺、含塔等器具。已知最早的舍利藏于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五年发愿修建河北定县境内的塔基，舍利还是放于玻璃容器内。这种状况到了唐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天竺传来的一藏于坛瓶的做法被改为模拟中国埋葬死者的制度，并发展成为具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安放佛祖舍利的葬具金棺银椁。相传阿育王所造的84000个塔当中啊，有19座在中国，法门寺就是其中之一。大概创建于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中叶的法门寺，在631年突遭火灾。在修缮塔身的工程中，齐州刺史张德亮听闻法门寺塔设立30年开启一次，开则岁岁丰收，政通人和。于是呢，他上奏请求开启，唐太宗当即准奏。这是法门寺地宫第一次在唐代被打开，不过当时仅在寺院内供人瞻仰，并没有运到长安。又过了30年，在显庆五年，唐高宗李治这个忠实的佛教信徒又一次打开地宫，将佛骨舍利从地宫请出来，由此首开迎佛骨入宫供养的先例。一直到662年送还佛骨，历时达到两年多。根据唐代的资料记载，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1000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树有九重，雕镂琼绮，于隆顺二年送返法门寺实施掩之。当时还是皇后的武则天首创了用金棺银椁来放置佛指舍利的先例。那么武则天创造了金棺银椁以后，各地义埋舍利竞相仿效。目前发现与之最接近的是甘肃金川唐大云寺塔基的金棺银椁，埋于武则天延载元年。塔基地宫内置刻有荆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铭文的石函，函内放鎏金铜函，其中再放银椁金棺，金棺内有玻璃瓶放舍利14颗，全套容器内外五重，虽然不及武后奉献法门寺舍利的九重之数，但也已经相当可观。金棺长 7.1 厘米，重108克，前档和两侧正中镶嵌着白色的珍珠，周围贴金片莲瓣，形似盛开的莲花，而莲花四周又配以金片组成的莲蕾、莲叶。棺的后档居中贴六瓣金莲，周绕六朵金莲或莲蕾，其上又镶嵌着石英石、绿松石等，工精之华美，表现出盛唐金银殿宫的高度工艺技巧。而在武则天以后，以金棺银椁义埋舍利的做法在唐代流行不衰。1985年5月，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唐玄宗开元时期的金棺银椁、舍利等等。而庆山寺塔基地宫所译金棺银椁，它的华美程度远超金川大云寺塔基地宫的出土品。 金冠银果上镶嵌着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石、绿松宝石，舍利分别盛放在两个大小不同的玻璃莲花瓶里，置于金冠中。其中大莲花瓶放在金冠的大头，小莲花瓶放在小头，金冠放在银果里，银果放在能一层一层解开的舍利宝帐中。冠的正面浮雕着一对护法狮子，四周是用米珍珠粘制而成的一朵朵梅花。金冠盖子上的蔓草花纹正中有一颗红光闪闪的猫眼石。银果的正面有两个鎏金菩萨，中间有一对佛脚，两侧分别有五个镀金人，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金冠银果采用垂叠、掐丝、贴焊等手法，玲珑剔透，精美绝伦，被誉为稀世罕见之瑰宝，千年文物之精华，有着很高的工艺考古价值。在唐代，即便是安史之乱以后，经济步入衰败，崇佛之风也从未消减，从中央到地方，义葬舍利之风日盛。818年，唐宪宗李纯第五次迎佛骨，舍利迎入京师以后，在宫中供奉三日，再送到京城内各大寺院。当时王公贵族趋之若鹜，有的百姓倾家荡产以供奉佛祖真身。佛教的崇拜在宪宗朝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到唐武宗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带农而食，带蚕而衣。佛教的急剧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减少了税收来源，于是会昌元年，唐武宗下诏焚烧佛经，毁拆佛像，勒令僧尼还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昌法难。法门寺也难逃冲击，武僧曾下令捣毁佛指舍利，但僧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真身舍利密藏了起来，仿制了一枚佛指舍利以代替真身舍利，搪塞了过去。当时收藏真身舍利的四大灵境中，代州五台山塔、终南山五台寺的舍利都毁于这次灭佛运动，而四周普光寺在清代沉入洪泽湖底，舍利也随之沉没，法门寺就成为仅存的圣冢。846年，武宗因服丹药暴毙以后，继任的宣宗又下令复兴佛教。到了873年，也就是咸通14年，内外交困的唐懿宗染病久治不愈，颇感来日不多，于是便把国家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都托付给佛祖，决定迎奉佛骨。这也是唐代最后一次迎奉佛骨。这次迎请佛骨，群臣见祖的人很多，虽然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但懿宗仍然是一意孤行，下令造了很多东西来迎奉佛骨，并且都以金玉、锦绣、珠翠作为装饰。从京城到法门寺的300里间，车水马龙，昼夜不断。4月8日，佛骨迎至京城，各种仪仗绵延数十里，懿宗亲自到安福门礼拜迎请佛指舍利。佛骨迎入宫中3天以后，便请出在安国重化两寺供养。宰相以下竞相施舍金银珠宝，多得不可胜数，但唐懿宗最后的这次迎佛骨迎来的不是圣寿万春，而是还未等将佛骨送还法门寺，便崩于咸宁殿。新继位的熹宗李轩在第2年正月4日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他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以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起封入塔下地宫。在后来的不足30年，唐王朝灭亡了，法门寺地宫从此关闭后尘封了千年，一直到1987年，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的发现

0: 啥诗意、啊、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
2: 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听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

0: 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遵义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
4: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3: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4: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并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以长征转折之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联合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以铁血担当守护祖国海疆，用青春坚守不断书写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忠诚答卷。请听报道，遵义舰新征程上破浪前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朱雄涛。
6: 声呐发现不明水下目标，方位洞八洞，距离10海里。
3: 南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担负侦察预警任务的遵义舰快速锁定目标，并实时回传大量数据，为编队构建起全方位的战场态势感知网，和各作战单元形成高效战术协同。遵义舰张俊对记者说，这两年遵义舰与兄弟舰艇开展了多场协同训练，在磨合探索总结中不断实现实战实训领域的新突破。
7: 我们现在各个系统在这一年两年的时间内，我们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比如说在预警探测方面，外军舰艇飞机，我们远距离的发现它，我远距离的喊话它，我能准确的判别它的类型，这对外军舰机来说，这是一个无形的威慑或无形的震慑。
3: 在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新长征中，以英雄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既是劈波斩浪的海上堡垒，更是传承长征精神、淬炼心智战斗力的精神高地。去年00后战士肖伯文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比武，声呐听音基础薄弱的他，面对高标准考核的压力，给自己定下高强度

0: 的训练目标，他整理出数百条易错音频，反复变听训练，把技术要点练成本能，最终在比武中拔得头筹。肖波文说，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遵义健浓厚的严战练兵氛围。
1: 听到后面的话，感觉耳膜会不自主的收缩，像抽筋一样刺痛，然后会打冷颤，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2: 我们舰长
1: 他带领了我们整个船上的学习氛围，在前辈而言，他们走长征的时候就是攻坚克难，我其实也是在这样。
0: 对于遵义舰官兵而言，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行动自觉。在2025年年底的一场专业比武中，面对上万组毫秒级的复杂数据，舰炮班组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遵义舰党委果断决策，决定从装备底层原理寻找突破口。官兵们一头扎进海量数据当中，逐条剖析射击误差，反复比对测算，成功优化了射击修正量。凭借过硬的实力，遵义舰一举拿下最快靶点奖和最佳精度奖。说起当时的攻关经历，遵义舰陈志龙印象深刻。
3: 这整个过程就非常曲折，那几天就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就对着那个数据一张图一张图的画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当时一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痛苦的，然后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的标志性作战力量，是远海作战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移动堡垒。为了更好地扛起海军转型建设排头兵的使命，遵义舰党委始终把培育打仗人才作为基础工程。遵义舰杨明汉介绍说，舰上常态化开展遵义讲武堂、遵义竞技场等技战术交流活动，干部骨干轮番登台讲解装备原理，深耕装备演练和战术战法，带动全舰官兵专业能力整体提升。
4: 遵义讲武堂是我们舰在基础训练领域的一个特色品牌，我们舰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全舰的每一型装备、每一个系统的基础进行了训练，对原理进行了学习，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战法以及技战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入列以来，遵义舰一直航行在挺进深蓝的新长征路上，官兵们苦练本领，创新战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娄山关腊子口，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圆满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遵义舰张俊坚定表示，征途漫漫，奋斗不止，全舰官兵将扛起时代重任，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5: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去钻研，是去学知识，遵义舰是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战斗集体。遵义舰的官兵在革命前面的精神的指引下，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杀敌本领，它是有战斗力的移动堡垒的。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陈列于展览第一部分，与方志敏半身像雕塑、方志敏狱中系列手稿等展品同步展出。辅以触摸屏、音视频投影等多种展陈手段，供观众沉浸式观展。军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丰富的实物档案和多样的多媒体手段，立体展示方志敏烈士的事迹，让参观者更好地读懂烈士的家国情怀，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近日闭幕。闭幕前夕，中方参演部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向各国参演官兵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设置多个展区， 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等主题展览，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中国军队新风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国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大家围着茶道表演、器乐演奏、书法展示等展台友好互动，兴致勃勃地亲身体验。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军人身着民族服饰，表演了乐曲演奏、歌舞戏剧、中国武术等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献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各国军人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灵距离，在载歌载舞中厚植友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现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请听报道。
7: 全营注意，向发阵地开进。
8: 接到考核指令后，远火分队的火力单元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官兵们密切协同，高效完成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正华：
9: 对接装填是火力打击的第一道关口，容不得半点差错。这次实弹演练节奏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做到操作稳、对位准、速度快，确保每一发弹药准时稳妥装填到位，为后续火力打击筑牢基础。
10: 五、四、三、二、一，放！
8: 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赖浩是首次担任实弹射击指挥员。他向记者介绍说，这次考核全程按照实战化标准组织实施，指挥员需要独立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零基础制战场特勤。
11: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8: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随后继续完成多轮火力打击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高华庆：
12: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坚持实战导向，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随机设置各类特勤，有意识把新任指挥员放到实弹一线摔打磨练，通过多波次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磨合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8: 特约记者李林、邱连耀、董浩报道。
0: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现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3: 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当时党中央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呢？
14: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员们重温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与崇高精神。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瑞杰：
15: 以前学习延安精神更多是在书本和课堂中，这次来到革命旧址，聆听一段段红色故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让我懂得了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14: 随后，学员们先后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等红色旧址，重温烽火岁月，追寻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国防科技大学叶振峰：
16: 这几天我们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奋斗下坚定信仰、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意义非凡。我们要传承延安红色血脉，矢志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青春赴使命，以本领护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念 更加过硬的本领，开启属于

0: 我们的新长征。
1: 学员们还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思考走进延安大学，与延安大学的师生共同开展微课题精研，围绕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育人等主题，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协同研究中提升能力。延安大学副院长王峰，
2: 这次与国防科大研究生的微课题活动

0: 医学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训练伤常见病进行问诊查体，并结合每名官兵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健康保障。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亚宁、刘畅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这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几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从当地时间5号晚上到6号凌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据塔斯社统计，这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中央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北，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甘肃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旧报纸中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但其实仅凭报纸上简略的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支撑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这个重大决策。在这个关键抉择当中，曾经长期在陕西工作的干部贾拓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贾拓夫的长征故事，看这位关键向导是如何为党中央把长征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提供帮助的。
4: 1933年7月，我们当时的陕西省委啊出了叛徒，整个陕西省委被破坏了。当时啊是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同志啊，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侥幸脱险。脱险以后呢，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他就赶到了当时的上海，他就把当时的陕西省委他们的整个组织情况，包括陕西省委所能够知道的我们当时红26军还有陕甘的游击队的这样一些情况，向中央做的汇报。这个时候上海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紧急，就需要把这个临时中央呢转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就跟着一起到了中央苏区。到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

0: 被任命为我们红军总政治部白军部的部长，他是做白军工作的，因此呢，他就在长征路上的初级阶段，一直是做的俘虏的工作啊，了解敌情当中的白军的部队的有关情况啊。他在什么时候就和整个我们长征红军的命运挂得更紧了呢？那么就是到了哈达铺这个地方。哈达铺呢，当时毛主席他们看到了大公报啊，山西的晋阳日报啊，那么报纸上呢说在陕北有刘志丹，甚至还有徐海东的部队在那里，应该有一块不小的红色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这些领导同志看到那个报纸消息，可以说是很惊喜，但是也很谨慎，因为这个报纸上啊登的这些东西，到底那个根据地有多大，红军的实际兵力是多少，群众基础、地理环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们这个大军立足啊，光靠着一张报纸当然不能确定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重要领导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个人，我们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的部长加头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革命者。
1: 在哈达铺，毛泽东专门约见贾托夫，向他仔细问询陕北的实际情况。贾托夫结合1933年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前掌握的具体情况，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在贾托夫看来，陕北的老百姓长期遭受地主军阀的重重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革命意愿强烈，而黄土高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地理条件又非常便与红军机动作战，再加上刘志丹等人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多年，已经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因此贾托夫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以把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0: 贾托夫这个汇报啊，和当时报纸上那些碎片化的真假难辨的消息呢，综合起来就可以使中央啊比较清晰地感到陕北这块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在那里落脚的。所以就在1935年的9月22号，毛主席在那个哈达铺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啊，改编成陕甘支队的那个大会。在那个会上，毛主席有公开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几天以后，队伍到达了榜罗镇，在榜罗镇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依据两大信息来源，哈达铺缴获的报纸情报以及贾托夫提供的系统汇报，这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迷雾重重的长征路上，贾托夫以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贾托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贾托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成功地解救出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发展陕甘红军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
0: 这次的征途可以是充满了凶险，从地形上讲，陕北这个地方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民团、国民党零星的据点四处分布，可以说敌情不明。加上当时陕甘苏

0: 局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错误的苏反，这个局势就更为复杂了。贾特夫呢，就靠着自己对陕北山川道路的记忆，先遣队一边行军，一边做了几件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查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贾特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子湾，现在这是我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要点。当时陕甘晋升为，那个时候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一块地方成立一个省委，在下子湾这个地方，陕甘晋省委派出来迎接中央的这个程子华和郭洪涛，双方接上头，割断了许久的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贾特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正在进行的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贾特夫。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这样一种危急的消息以后，贾特夫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这为后来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做出的那个刀下留人的这个重要决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依据，保住了一批陕甘根据地的核心骨干，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贾特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 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3: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7: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
1: 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

0: 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4: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5: 红军
3: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4: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3: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6: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3: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7: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3: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8: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

0: 术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 西南地区

0: 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

0: 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三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要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参加这次活动，展示了海岛女民兵的风采，弘扬了女炮班精神，杨金荣非常自豪。这是他在告别炮阵地多年之后，代表老一代女炮班全体成员对难忘岁月的深情追思，对后来者的殷切勉励。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是第五代女炮班成员，二女儿魏淑红没有正式参加女炮班，但14岁时当过小炮长，在炮长有事时顶替指挥，大炮一响把他震得朝后仰着摔倒了。大女儿参加女炮班时训练遇到困难不想干了，杨金荣知道后对女儿说，俺在炮班那阵儿有四个孩子拖累，困难大不大，俺还成了优秀炮手，受到元帅将军的表扬。你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有文化没拖累，怎么能不干？你是从小在炮阵地长大的，你也应该像妈一样爱大炮，成为一个比妈强的好炮手。杨金荣的一番话和若干年后接受99合家欢主持人采访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女儿听了有些惭愧，发誓努力训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终于练成了全能炮手。杨金荣快80岁时，有人问他还能打炮吗？他响亮地回答，给我炮我还能打。现在不行了，气管不好，喘得厉害，每天都要吸氧。我去之前，老人是一边吸氧一边看渔村第九户的光碟。现在不能打了，有后代呀，靠他们了。杨金荣老人笑得非常开心。交谈快结束时，老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紫色方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枚八角形纪念章，像多了两个角的文职军人肩章，中间的圆圈里有一门冲天大炮，炮管高昂的羊角和滚圆的炮轮，横沉的炮架，站在炮架上操纵的人构成图案的主体，空白处镶嵌着类似卵石的点状物，炮架下方有1960至2010字样，圆圈外围是波浪状环纹和光芒四射的针状条纹，上方连缀纪念章的是一枚紫色横章，上有字体为白色的海洋岛38女炮班成立50周年纪念字样，太珍贵了，我由衷赞叹。同样的纪念章，女炮班成员手里应该都有，作为荣誉的象征和晚年的安慰，杨金荣老人对这枚纪念章十分珍惜。我将纪念章拍摄下来，然后关上盒盖递给老人。此时天近黄昏，太阳已落海，残存的光芒还洒在太平湾上。我从女炮班老炮长王淑琴老人处得到了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联系方式，她居住在金州区杏树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魏传琴与之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第二任丈夫，姓刘。他显然对女炮班最初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概念，回答得含糊其辞。我生怕魏传琴因为耳疾不能接听电话，好在丈夫征求了魏传琴的意见后，魏传琴老人接过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响亮的声音，一听就是经历风雨见过彩虹的那种气魄。魏传琴是张家楼人。

0: 在女炮班时间最长，经历多代。到1982年组建第六代女炮班时，成员中还有她的名字，但第六代的合影只有六人，没有她。据海洋乡志记载，本代女炮班成员共有12人，有的退出，有的进入。当时魏传琴也已经4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

0: 脚印记，首先讲述六十余载驻岛指战员树海未将祖国为重的传承老海岛精神。今天的以案释法，剖析购物诈骗防诈攻略。廉洁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被封为千古之家之精的朱子家训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意志力量；一个复兴的民族，总有一种更续传承的精神禀赋。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因其特殊的区位，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海县驻军多，兵种全，在长期的同守共建中，数不清的居民佳话至今仍在海岛上广为流传，深深影响着长海居民精神谱系的构建。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由朝鲜战场凯旋班师，为了加强海防，1954年9月23号，解放军某部进驻长山列岛各岛设防。第二年，海军和空军也先后进驻。在那个国家还不强大、军队也物资匮乏的年代，驻岛官兵的军旅生活可想而知。有的驻守小岛甚至无淡水、无居民、无耕地。可在国防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挖掘各类跨度的坑道、防空洞、浇筑滩头碉堡，驻岛官兵就是凭着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信念，坚决执行国防工程建设的任务。在那个年代，敌情复杂，部队随时进入备战状态是常有的事。像晚上突然打出信号弹，还有打石头现象，部队发现后第二天就拉队伍去搜山。如遇冬天大风，裹挟着大雪，把阵地交通沟都填平了。战士们搜山巡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的驻防观察点建在山崖间，冬冷夏热，缺吃少喝，蚊虫咬，那是家常便饭。有的驻守老兵进岛后直到复员都没走出过驻守的海岛。当年建成的环岛战壕、备战通道、民碉暗堡和许多的抗敌工事等，成为了现如今提高国民国防意识最好的实物教材。昔日战士们亲手建成的环岛公路、石砌营房、隐蔽的战备水井、山崖间的小块菜地等，是当年守岛官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成为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标志。60多年来，老海岛们勤学苦练、英勇顽强的忘我精神，吃苦耐劳、流血流汗的献身国防的牺牲精神，树海未将祖国为重的时代精神，都赋予诠释着老海岛精神，并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如今以岛为家，以苦为荣，长期守备、无私奉献的老海岛精神已成为新时代海岛居民融合发展、共同推进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长海县连续4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精神仍在持续。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沈阳的杨女士网购了一些生活用品，之后接到自称电商客服人员的电话，称因货物不能发送，需退款，要求杨女士提供个人银行的账户、身份证等信息。杨女士也没多想，便一一按对方要求办理了退款，甚至连银行发来的手机短信转账验证码都告诉了对方。最终，杨女士发现自己银行卡被转走了10万余元的存款，这当属典型的电信诈骗。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电信诈骗攻略。首先，对这起案件的分析是，诈骗人员冒充购物网站的客服人员，称货物不能发送，需退款，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实施诈骗。 在另外的其他电信诈骗案中，还有诈骗人员开设虚假的购物网站或淘宝店铺，一旦受害人下单购买了商品，便称系统故障，订单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激活等诱骗手段，使得受害人卡上金额立即被划走。应对电信诈骗，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对此呢，也提醒大家，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手机短信，不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不向陌生人转账。记住，防范电信诈骗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要学会自我保护，避免以感情代替理智，在遇到把握不准的事情时，应及时报警处理，不要盲目从事。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

0: 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家训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雨润万物，涵养子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今天的连接清风就来讲述被封为千古之家之精的朱子家训。
1: 家训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雨润万物，涵养子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而被封为千古至佳之精的朱子家训堪为经典。在怀宁县博物馆琳琅满目的
2: 现场看乳腺上的这个病，我们临床啊它是一个怎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什么现状呢？最好我告诉大家伙，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是那你看我说但是了啥意思，就咱们早期发现率很低呀，早期的这个乳腺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就造成咱们这个发现率非常低，有的肿块很小很难摸，再一个呢它不疼不痒的没感觉。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女同志啊，发现有这小肿块了，甚至有的听到这么说的啊，就说这有一小疙瘩小结节，没事，年轻的时候都有，不用管它。所以说呢，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女同志对自身的这个健康啊，乳腺上长出的这个结节、肿块、囊肿啊，她不重视。所以这也导致我们早期乳腺这个疾病的发现率非常低，很多人不重视。第二个是啥呀？就是这个病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说，虽然说这个乳腺病啊，早发现早治疗很多人都可以存活，但是很多乳腺病人啊，长包块啊长结节啊是吧，发现的时候啊都已经是晚期了，已经发现的时候就晚期了。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除了摸这个乳房肿块啊，还得摸这淋巴，为啥？他俩是难兄难弟，一旦发现这个包块很多了啊，我告诉你它就容易往那淋巴上转移。所以大部分的女同志啊都会伴有淋巴问题，很多淋巴转移，如果淋巴转移上去了，那就是两个危险，一个是什么呢？乳腺危险，一个是淋巴危险。尤其淋巴这个病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但是如果说乳腺的这个问题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治愈率那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我们早发现，我们早一点的进行干预治疗啊，乳腺这个病啊，就哪怕说你确诊了，你就在早期干预治疗的情况下，五年内的存活率你说能达到多少？90%以上，基本上也就是说没啥问题，发现一个治一个，治一个活一个，好好的，大部分